0: 哎，终于找到一个对象了。
1: 就我特别担心的是某一种心态，就是啊，娃子结婚了，啊，以后娃子就不是我的了。
0: 啊，这样有点可怕吧？
1: 有，你以为妈宝男是怎么？
0: 草场之水说，儿子结婚都是笑的，女儿出嫁大多数会哭。所以刚才我也问到了一个问题，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女儿未来有一天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您会留下幸福的眼泪吗？
1: 嗯，
0: 我之前我们参加一个婚礼，我同事的老公哭的都不行了。我们俩呢，哥别哭了，我都有点紧张了。完了，赵哥你别哭了，帮你哭啥的、这个？我想到我女儿以后结婚。
1: 阿皮说，婚礼上你很容易分辨双方父母的。还有玄武茶叶说，我不会哭，我就想总于给甩出去了，在家太烦人了。你是男，家里面是儿子还是闺女啊？
0: 我觉得哈，就说这个话的人，
1: 嗯，
0: 最后哭的是最狠的。
1: 你话先别说太早。
0: 对
1: 对，你话先别说太早。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问到大家，是你了解咱们蹦结婚的一些规矩、一些这个习俗吗？
0: 嗯，
1: 包括周边地区有哪些这个主宴是中午场，那有哪些地方像咱们蹦蹦啊和淮南这样的一些地方呢？咱们的主宴都是晚场。
0: 嗯，
1: 哎，对，就是你所了解到的。
0: 北方都是中午，像是西安那边就是中午。
1: 主场。
0: 对。
1: 那你要从这个婚礼仪式上来说，那咱偏难一点。
0: 对，婚礼仪式上咱们偏难一些。
1: 嗯，
0: 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早些年间蹦蹦人还是比较在意这个婚礼仪式的，然后也比较在意就现场能不能有很多人来，可能就定在晚上。
1: 嗯，
0: 对
1: 对，就是也是考虑到大家能够方便一些嘛。
0: 是，
1: 大静说，我参加过一次婚礼丈母娘没哭，婆婆哭得厉害。
0: 对，我也见过这样子的。然后那个我其实讲真的，我去参加过有一个婚礼，我讲真的我哭得很厉害。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同学结婚，两个人都是我同学。
1: 嗯，
0: 对，然后我们早上先去接的。
1: 嗯，
0: 然后
1: 那你当时这个哭得茫茫的这个心理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不是，我一开始我没哭，你说两个都是我同学，他们俩什么糗事我不知道啊。
1: 对啊，这
0: 人当中多少黑料在我手里、
1: 那你哭的点是什么呢？
0: 是因为这个女孩出嫁的时候她妈妈在那哭。
1: 嗯，
0: 然后她妈妈哭得很伤心，爷爷奶奶也哭。就其实如果是爸爸
1: 你被感染了，
0: 如果是爸爸妈妈哭的话，我说真的我没有那么会动情。
1: 嗯，
0: 但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在现场的话，就是老人家在哭。
1: 嗯，
0: 我讲真的我就有点受不了的。
1: 哦，
0: 你像老人家在那哭，你说你我就好歹我就陪着哭一下吧。
1: 你是抱着陪一个的心态是吗？
0: 不是，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哭了，那我陪一个吧。我
1: 就要不然你也不好劝。
0: 对，那我说我那个时候我也不好劝什么，因为他们家人都在劝、我们只是来接亲的。然后就是我当然了，我当时哭我也是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啊。我是没出息的人。
1: 张毅说，我堂弟结婚的时候，我们家姊妹几个女孩都哭到不行
0: 啊，
1: 因为大爷大娘也不在了，在婚礼仪式上、新娘突然跪下给她的父母磕了个头
0: 啊，
1: 然后我们几个姐妹当场就控制不住，泪流满面。
0: 哦，这种也太那个了吧，
1: 仪式感好强啊。
0: 不是，也太好哭了吧。
1: 对，这个还真的蛮好哭的。
0: 然后这个时候再出个背景音乐啊，这个人
1: 别
0: 不是你啊。
1: 我记得我参加我的一个闺蜜的婚礼的时候，她是外地的，
0: 嗯，
1: 然后参加她的婚礼的时候，我是哪一个瞬间我还挺泪目的呢？
0: 嗯，
1: 就是她的爸爸把她的手交给新郎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那一个瞬间，因为她爸爸也是那种平常话不多，还蛮招笑的一个叔叔，
0: 嗯，
1: 然后就那个瞬间，她是在转身的时候，我们坐在那个座位上面，我们正好能够看到他转身的那个时候，他有偷偷抹泪。
0: 嗯，
1: 但是新娘可能是没看到、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那个瞬间还真的让我觉得挺泪目的。
0: 是，
1: 对，就那一瞬间。
0: 对，所以啊，你看结婚啊，现在很多朋友就结婚这个事情就很在意啊，我可以理解。但是在那种在意的时候，我觉得 可能还要考虑一下宾客的心情。
1: 嗯，
0: 就如果你要是结婚，你今天很精心设计的话，但你换装真的不要那么久时间，大家真的等不住。而且你知道，在蚌埠咱们吃饭，那个菜是呼噜噜一下全上去。

0: 期待。
1: 婚宴不就是这样吗？礼宴都是这样子呀。
0: 对，因为我原来
1: 上得很快。
0: 我原来在南京十多年前，我在南京参加婚礼，那个菜就是一个一个上，所以它整个婚宴
1: 流程很长，
0: 就很长
1: 啊。
0: 它因为是一道一道菜上的嘛，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有节目啊、演出啊，那就还好，就给新人留下了足够多的换装时间。
1: 嗯，
0: 但咱蹦蹦，你7:18开席，基本上都在这
1: 么晚吗？
0: 蹦蹦都是7:18开席，或者7:28。
1: 我的妈
0: 了，没有7点钟之前的，我的妈，那得大家都来了那么早吗？7:18开席，20分钟婚礼仪式吧，都7:38了、嗯。你说大家都饿的都不行了，
1: 对。对，
0: 然后你再让我等到从7:38等到8:20，那不能行。然后你顶多等个15分钟，
1: 嗯、
0: 我讲是真心话，
1: 就极限了，
0: 对，
1: 差不多了，
0: 对。然后你再去换个妆什么东西的，我觉得司仪在上边唱两首歌啊，互动一下啊，把时间一拖来敬个酒，因为咱们这边敬酒还是大厅里边是集体敬酒的，
1: 嗯，
0: 然后你挨个包房，因为你家人坐包房了他不会走，大厅的人真不等你，
1: 嗯，
0: 然后你挨个包房你再敬多好，多还能好一点，
1: 嗯，
0: 对吧？但如果你要是像是那个亳州啊那边，他们的那个婚礼是在中午的，他们那个婚礼中间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因为大家都是约定俗成的，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在新郎新娘这个仪式结束以后，新郎新娘还不能去搂饭，他们要在现场挨个的接受大家来合影，
1: 就跟 NPC 似的。
0: 对，
1: 这是我跟思辰开了眼的一个环节。
0: 是，
1: 因为我们俩会觉得那个环节有点让人尴尬的脚趾抠地。
0: 对，
1: 但他当地的那个婚庆公司就说这是他们当地的规矩、
0: 啊、
1: 习俗。
0: 对，
1: 人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就开场的仪式结束之后，他们还不能立刻离场换装。
0: 对，
1: 他们还要跟他们合照的这些亲戚朋友们一一合照。
0: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环节，那么贵的景，你说不合影一下的确是有点说不过去。
1: 哦，这个时候不考虑大家等吃饭等的时间久了你还怪会讲嘞，都让你讲了。
0: 小小爱姐姐说啊，今天这个话题我回想起自己出嫁时，再想想自己的孩子，我开着车都想哭。的确就是这个时候他会有一些动情的地方，而这个点是别人不能够知道的、嗯、因为在你跟你自己的另外一半就是结婚以后，就结婚的定下这个决定的时候，就是有那个范玮琪不是有一首歌吗，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他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风风雨雨，
1: 那就
0: 别人不感动，你自己是会被感动的。
1: 对，你俩就自己自我感动好了呀。
0: 反正我觉得重要把份子钱给收回来就行。玄红茶叶说，传统婚礼就是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改成中午的了。对，结婚嘛，那都是在晚上嘛。
1: 嗯。嗯，小耿说别的地方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至少都得3天
0: 啊。
1: 第一天准备，第二天还要敬先人
0: 啊，
1: 哦，
0: 第三天天还没有亮就去结婚、
1: 哎、
0: 但中间十二点必须回来，因为12点就开席了。
1: 嗯，
0: 然后可是嘉宾说我还是喜欢开心的婚礼，不喜欢感人哭得呼呼的。
1: 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就是有在跟司仪在沟通的时候就弱化这种煽情的环节，
0: 对，
1: 或者减少这样的一些成分。
0: 现在蹦不结婚是什么习俗啊？因为我很久没有参加婚礼了，我上次参加婚礼还是
1: 上一次，
0: 我上一次参加婚礼是我侄子结婚。
1: 哦，
0: 我侄子结婚。
1: 你侄子都结婚了？
0: 我现在都是爷爷辈的了。
1: 哦，
0: 我大姐大姐夫的孩子啊，他们结婚。
1: 哦，那差不多。
0: 然后那天我们家在人在一起吃饭，他们带孩子去了、
1: 嗯、
0: 然后我大姐说，就对逗逗他们家小孙子嘛，他说叫爷爷，我说谁叫谁。
1: 他跟你看你爷爷，
0: 对，
1: 到现在还在工作呢。
0: 不是，你说当我
1: 他天天撸铁，
0: 然后就是我大姐当时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就
1: 你也惊了是不是？
0: 我当时就真我们家人都在嘛，然后他说
1: 喊谁哥
0: 叫爷爷，我说谁呀、
1: 啊？出来吧，
0: 我年纪轻轻的。
1: 哎呀，你这都当爷爷了，这过年的时候份子钱不得给到位啊？
0: 是，然后有朋友说啊，会飞的鹰说啊，换敬酒服一般就10几分钟，敬酒一个一个来，每个人敬4杯，还原五河那片就是这么敬酒的啊，那太耽误时间了吧。
1: 对。

0: 在酒店也这样式儿啊？
1: 对呀、啊，啊，就是我去那个亳州去参加婚礼、嗯，他们也是中午，他们那个结婚就很有意思。到敬酒的时候，他们是挨桌敬的，然后那挨桌敬呢，他们会有一个话事人，就这场婚礼就听他的。就话事人，我不知道那个词儿叫什么哈。
0: 就这个人的身份角色，在这个婚礼当中的
1: 应该就类似于导演吧，就是那种执行导演啊，就是那这种。然后他就带着新人挨
0: 这一组这一组
1: 挨个去那个敬酒。
0: 哦，好，还有就是介绍给新人这一桌是跟他们什么关系，
1: 然后不仅仅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那个去敬酒的时候，还会有人捧着一个那种食盒啊。然后他敬酒的时候呢，他还会有一套说辞，就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会有一套话术，对、嗯，就是还蛮都是吉祥话了，就是对，就是这样子的。
0: 磊哥说那是大总二总，
1: 然后他就去了以后，就整个敬酒也都非常有仪式感。就你感觉我要不把那个酒给端起来，我都有点太不是人了，就那种感觉。
0: 秦露说我们这边这种身份的叫大支
1: 啊啊啊啊，
0: 这种人就这不是啊，就是这样身份的人是每家都有啊，还是要单独请一个呀？
1: 他反正就是应该是他们家就是还蛮德高望重的人，就是能吃得开的人。
0: 哦，
1: 对，因为整场婚礼就是我们去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跟你讲，就是协调所有的事情，所有人都听他的。我觉得哦，这个人很了不起。
0: 起码在这场婚宴当中，他的话语权极高。
1: 对，而且我说真的哈，人家那个就是亳州、宿州、淮北，人家那个婚宴比咱蚌埠有仪式感。
0: 嗯，
1: 就蚌埠人现在结婚好像没什么仪式感了，就是都。
0: 简化流程了，
1: 都简化流程了，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婚宴的那个就是什么流程部分非常之简单，
0: 嗯，
1: 就没新人有时候可能自己都不是很在意，
0: 嗯，
1: 对，反正咱就把这个事儿给走个流程，
0: 赶紧弄，赶紧弄完，赶紧结束。
1: 对，咱们那边，但咱们那边就是像是皖北其他地区，像阜阳、亳州、淮北、宿州、嗯，人家那边都很在意。全部人都很重视，因为我们这边人参加婚礼，你知道就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卡了卡时间来，不可能那么到了那么早的。但我去人家那边，人家都很在意，到的都很早。
0: 是吗？
1: 对。
0: 所以咱今天也问问大家啊，你们知不知道咱蚌埠的一些这个结婚的规矩啊？
1: 嗯，
0: 对。包括你所了解到的咱们省内的一些地方不同的这种婚庆的文化啊，也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是
0: 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了。
1: 我们来休息一下吧，我们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嗯、之后回来呢继续是我们的早安蚌埠。大家
0: 不会是给你们吧、
1: 啊、我想放那个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0: 哦、行也可以。
1: 对啊，就是
0: 稍后安排一个那个老宝石老旧的
1: 啊，
0: 宝石老旧的不也有一首歌吗
1: ？Baby 今晚打老虎。
0: 什么呀 ？Baby 老，
1: 就是这首歌啊。
0: 宝石老旧的是那个，跟一个女生对唱那个歌叫什么来着？
1: 啊，我没有听过。
0: 你肯定听过。

0: 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接回来，这里是早安蚌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6: 各位早上好，我是蒙山气象奶茶新词。
5: 然后有朋友问啊，你们节目几点到几点啊？以前都在车里听，从来没听到一个完整的。我们节目是7点到9点。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活动啊，在本周六的时候呢，我们和蚌埠市中心血站有这样的一个血站的开放日的活动，
6: 公众开放日的活动，也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去到蚌埠市中心血站去探秘这个
5: 血液的秘密。
6: 对，关于血液的秘密，
5: 是
6: 那包括你想了解自己是什么血型啊，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原理，能让我们的血液离开身体之后，通过怎样一系列的流程之后，让它成为一袋合格的、能够和上岗的，这个有用的血浆。
5: 哎，是。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那在这次我们的活动当中啊，那除了每个来到现场的小朋友我们都会赠送这个奖品之外呢，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现场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互动，就比如说现场教您如何

0: 有哪些流程，要做哪些检查，才能够为需要的患者来输送血液。那这次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血液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要靠互助。那么在这种互助的时候，那我们都需要注意到哪些情况，比如说无偿献血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什么样的人可以献血，献血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坏处，这可能是大家很多的这个疑问啊。
1: 嗯，
0: 现场我们也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替大家来进行讲解。同时呢，大家也很感兴趣的是，到底血型跟性格跟身体的一些情况有没有什么联系？
1: 哎，是有没有一些在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刷到的一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也会带着大家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来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同时呢，还有朋友说，怎么样进群才能够报名的话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个公众账号，关注公众账号，然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嗯，
1: 我们抖音每天的直播时间呢，应是在7:30左右啊，7:30。左右，我们要在早间资讯和歌曲之后，开启抖音的直播。
0: 是，其实你知道吗？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在意血型？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日本。
1: 为什么？
0: 日本人非常之在意血型，就是很多方面都有。比如说，我跟星慈是搭档，
1: 嗯，
0: 然后呢，我在跟他搭档的时候，我可能就要了解一下星慈是什么血型，
1: 嗯，
0: 跟我的血型合不合。
1: 嗯，
0: 在就职的时候，在简历里边有很多公司也会让你填写血型，
1: 哦，
0: 他们对于有些血型他就不会要，
1: 哦，
0: 嗯，然后他们会认为什么样的血型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漫画叫血型君，就是在日本很有名的一个漫画，他就是把同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四种不同血型，他把那个血型给拟人化了。
1: 嗯，
0: 然后在整个就是全球还蛮风靡的。对，那这样的血型跟性格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联系，我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讲解。到底是人为产生的血型文化影响了性格，还是天生的血型就会产生这种性格，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好，在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了。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蚌埠的婚嫁习俗。然后有朋友说，现在结婚可真的很贵呀。是挺贵的，你从站在男方的角度上面来讲，结婚得有，在蚌埠得有一套房吧，甭管是学区房还不是学区房，或者是新房或旧房，女方都要求男方会有一套房子。
1: 嗯，
0: 这个好像是在咱们蚌埠的基本的这个标配。然后现在谈好了以后，那在这个谈对象得花钱吧，订婚的时候得花钱吧，那你得买一些必要的东西。
1: 嗯，
0: 五金啊，衣服啊。
1: 哦，现在是五金啊？
0: 现在不是五金吗？
1: 我不知道啊，以前
0: 现在是五金还是三金啊？
1: 以前不是说三金吗？
0: 三金是哪三金啊？项链、耳环、戒指啊？
1: 不是项链、手链、戒指吗？我也不知道。
0: 哎，朋友们，三金五金是指的是哪三金哪五金啊？
1: 五金现在是什么啊？
0: 五金店倒是经常见的。
1: 项链肯定要有吧？
0: 对，
1: 项链手链、戒指、耳钉。
0: 项链、耳环、戒指。
1: 还有什么？
0: 哦，这只是三金，那五金呢？项链、耳环、戒指、手镯、
1: 耳钉。
0: 那不是耳环吗？耳环不就耳钉吗？
1: 啊，项链、耳环、戒指、手镯，还有个是啥呀？
0: 手镯不会算两个吧？那不然还能有什么？还能有什么呢？
1: 哦，
0: 脚链。
1: 脚。
0: 那我能想到的这个配饰就这些啦。那手镯是不是得买两个啊？那就加在一起就是。
1: 手镯、手链。手镯、手镯、手链是手链。
0: 嗯嗯嗯嗯。
1: 硬凑的五个。
0: 哇塞，以现在的这个黄金的价格，结婚要是买甭说五金了，就这三金都够呛。
1: 嗯，
0: 对，
1: 秒四不造起，反正我现在也不结婚，价格叫一叫再叫。

0: 哦，现在有是手镯和手链哦。哦，手镯跟手链还不是一个东西啊？
1: 手镯是手镯，手链是手链，怎么能一样呢？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不都是挂在手上的吗？
1: 那不一样啊。
0: 其实我
1: 圈儿，
0: 其实我觉得吧，还不如买金条呢。
1: 那能一样吗？
0: 就直接买个50克的金条就是得了。
1: 那。
0: 因为你这个
1: 怎么戴在身上显摆啊？
0: 讲真的，那个戒指、耳环这个东西，讲真的，谁年轻人戴的真的很少，而且还是工艺品。你不如买个那种投资的金条了，就是。大三金是项链、戒指和镯子，小三金是项链、戒指跟手链。这时候估计有儿子的人在瑟瑟发抖，
1: 嗯，
0: 这家里要有两个儿子的人更是瑟瑟发抖。有朋友说，哈，我们家两个儿子听完你们说的这个话以后，我觉得我可以不用让我儿子结婚了。
1: 耳环算两个，好家伙
0: 啊。壮壮说手表还是手镯是一对。
1: 红太说确实太贵了，我朋友家小孩结婚光婚庆几万，妈呀，那样非要锣鼓喧天红旗招展。
0: 对，然后随那个炫舞茶也说五金买齐就得十几万了。对，现在黄金太贵了。
1: 对，主要黄金价格现在是确实让人有点望而却步。
0: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在皖北结婚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会在那个小区门口挂那个拱门
1: 啊。对，
0: 摆那个拱门，我觉得那个拱门还挺有仪式感的。蚌埠好像没有这样的习俗。哎，
1: 好像市区里没太有。
0: 对，
1: 市区
0: 我觉得市区才应该有那个，因为
1: 市区没太有，最多在小区门大门两边买个大一点的喜字贴一下好了，
0: 就应该有个拱门才有喜庆。因为现在我小时候哈，结婚的时候可爱凑热闹了，就是小区里边一有人结婚，然后我就凑上，
1: 你就颠颠跑过去了，
0: 然后就等着人家那个撒糖啊，就是这样子，然后看新娘子，当时觉得哦，新娘子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性。
1: 嗯，那当然了，
0: 小孩都很喜欢看新娘子，
1: 除了自己的妈妈就是新娘子。
0: 然后当时你要结婚呢，小区的人都会来围观，你就觉得很热闹。
1: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以前记得小时候，就是其他们结婚的时候是那种手绢包的喜糖
0: 啊，
1: 然后就会给大家分呀，然后零星的喜糖给小孩分，就可热闹了。
0: 现在结婚小区里边你就放音乐，大家都不来看，
1: 人家就觉得好吵呀，好烦啊。
0: 对，我觉得你还不如就放个那个彩虹门，那大家都知道哦，今天有人结婚啊什么的。
1: 嗯，
0: 不过现在很多的小区倒是挺好的，就是小区的那个里边有那个大牌，
1: 嗯，
0: 他会给你打上电子的那个字。
1: 哦，
0: 就是
1: 物业现在还有这种、啊、
0: 我们小区里面就有、
1: 哦、
0: 就你经常走着走你会看到啊，我们楼上谁
1: 谁
0: 谁结婚，
1: 谁
0: 谁
1: 谁
0: 谁
1: 谁
0: 谁
1: 谁
0: 谁
1: 谁谁谁谁谁
0: 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1: 谁
0: 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1: 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0: 谁谁谁
1: 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0: 反正市区结婚真的很省钱。
1: 嗯，
0: 朋友们就真的，
1: 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就说到说市区当中的朋友们还算是比较精简的。
0: 对，因为市区里面的那个朋友就是结婚就是10001，
1: 嗯，
0: 就是结婚的当天捧个10001过去，然后还能回个几千块钱回来，而甚至有的那个女方家更大气的、
1: 嗯、
0: 我就留1块钱，
1: 嗯，
0: 然后剩下的10000块钱你带回去，
1: 嗯，
0: 然后我女儿在走的时候我还压箱底的钱啊，
1: 再
0: 什么腰带里面还有钱啊、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什么的都有。
1: 对
0: 对，曹大人说去市区的女孩真的很省钱。对，我们市区的姑娘就
1: 不在乎，你
0: 不在乎这个事情，
1: 因为在乎这个人。
0: 因为对于很多这个市区的这个家庭来说，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1: 嗯，
0: 他们觉得啊、这个两个小孩结婚了，只要过得好就不在意那些。而且之前讲真的，结婚两家人可能都花了很多了，
1: 嗯，
0: 因为很多现在的这个女孩家，因为也都就一个女孩嘛，结婚的时候女方家赔的也多。
1: 女方赔的多，还有就是这个要的少，其实也是想表达一种女方的态度。
0: 对，就是我
1: 这个钱不钱的我不重要，
0: 我不重要，
1: 我
0: 女儿是有底气的。
1: 对，但是我在意的是你对我闺女的真心实意。
0: 对，
1: 嗯，
0: 因为两家都情况差不多，既然两个小孩都既然结婚了。然后双方都知根知底了，没有必要。
1: 在这个基础之上面，如果就是有的男方或者男方的家人还有点，
0: 男方应该懂事，
1: 对，男方还有点装悍。
0: 男方家应该要懂事，女方家要懂得通情达理。我觉得这个婚礼才是非常好的。
1: 女方可以理解，更多一点理解包容。男方也不应该装悍，
0: 对，
1: 就改做的什么里子面都没有。
0: 对，那不行，
1: 都不自身，甚至还算计着一点。
0: 对，那就不好。但是我想说咱们市区的这个结婚的这个总体的思想，
1: 嗯，
0: 总体的风格是适合周边城市的人跟那个县区的朋友借鉴学习的。
1: 嗯，龙似虎古天乐说，我去南京参加我同学的婚礼，他们那边是连着办三天
0: 啊，
1: 然后最后一天是主宴
0: 啊。
1: 哦，
0: 我上次去亳州我也参加了三天的婚礼。
1: 嗯，
0: 就他们
1: 那这三天干嘛呢？都吃，
0: 每天都吃。从第一天，我是第一天下午到的，晚上就开始吃。
1: 那没有任何项目，就只吃啊。
0: 然后东家会安排，因为是朋友结婚嘛，我们当天晚上就在一起吃饭。然后第二天呢，他们家那个地儿，
1: 嗯，
0: 请了一个很大的演艺公司。
1: 嗯，
0: 我说真的，那个演艺公司隆重到什么地步？跟咱们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开幕式似的
1: 啊、哦！这么有气氛吗？
0: 我真不骗你，
1: 那跟开了一场演出似的。
0: 那演出，我可以这么讲：
1: 相声、
0: 小品、
1: 魔术、杂技，噔噔噔噔，
0: 评书，
1: 噔，
0: 笑话，
1: 说唱艺术。
0: 我真不骗你，那场晚会就是一个大型的曲苑杂谈。
1: 哦，
0: 什么吞火的？
1: 嗯，
0: 吞火的，钢筋绕颈的
1: 啊，
0: 顶缸的，
1: 胸口碎大石
0: 啊，
1: 哦，
0: 然后劲歌劲舞的，什么 Black Pink in your area， Black Pink in 亳州。不要整的、
1: 哎、
0: Lisa 来蹦蹦，我跟你讲，不对， Lisa 去亳州都逊色、
1: 哎、
0: 我跟你讲，
1: 哎，我现在叫一个亳州的朋友给来得及，我等着参加他的婚礼。
0: 就真的、
1: 嗯、
0: 然后那场晚会，因为第二天早上我们还要那个，就他那个节目的时长，你要从几点钟开始吗？
1: 嗯，
0: 从5点多天刚擦黑
1: 就
0: 开
1: 始
0: 预热了。
1: 嗯，
0: 然后估计能演到晚上10点11点。
1: 我
0: 跟你讲，春晚都不带这么长时间。
1: 我有一个问题，
0: 你讲，
1: 就是相声、魔术、杂技，那个这些，的 Black Pink 这些演艺人员、
0: 啊，
1: 不会是同一几个人吧？
0: 不，
1: 轮番上阵的。
0: 轮番上阵。
1: 啊！
0: 我参加的那场真的是轮番上阵。
1: 嗯。
0: 我的妈！我想真的我真的我第一次觉得。我就觉得哦，我格局小了，就是婚礼
1: 还可以这么整。
0: 对，婚礼还可以这么整。
1: 哦，
0: 我就真的觉得哦，太棒了。
1: 哎，我刚才还看到一个那个留言，然后也让我挺震惊的，说现在年轻人结婚流行拍短剧
0: 啊，
1: 现场放完就结束了。
0: 是，就是你看很多的像是泰国呀、济州岛啊、釜山啊，包括小那个地方哈、
1: 啊，
0: 有很多的年轻人，现在都在那拍。
1: 我的妈呀，这还得，
0: 而且都是那种氛围感十足的，氛围感特别十足。
1: 就不是以前那种游园的记录 MV 了，
0: 他不是那种两个人肩并肩，亲爱的，你看蓝天，白云，他不是那种，
1: 不是 MV，
0: 他是那种有
1: 剧
0: 情的。
1: 我的妈呀，这要求这么高吗？
0: 啊，
1: 还每个人还得会点表演的功底在身上。
0: 对。然后他那个氛围感特别之强，就是有那种我看过一个这种纪实的短片，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纯爱电影，
1: 嗯，
0: 初恋，
1: 嗯，
0: 就是在那个就那个就是那就那女。

0: 藤井树那个电影，
1: 嗯，
0: 就是那个我看过有一家拍的，就是跟那个一模一样。
1: 演的好吗？
0: 哦，
1: 演的要是不好，有点
0: 感觉就氛围感十足。
1: 哦，
0: 对，你就觉得哇，这个就是纯爱。这可比看离世好看。
1: 那你要这样讲，那下次我就演个反派，一个蓝色生死恋
0: 啊！不要吧，那个结局不太好哎。
1: 就因为前几世都结局不好，所以这一世才终成正果，之前都是磨难的考验。
0: 哦，就三生三世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我也看过这种类型。有没有问阿祖？你说的伯仲那个可是认真的，是认真的。我参加了那个婚礼真的是那样子的，而且你知道他们亳州还有一个特别有，就是婚礼还有一个仪式，
1: 嗯，
0: 我们这样的外地人没见过世面的人，
1: 还有一个给你配个解说吗？
0: 你讲的很对，就俺们这些外地人，俺们这边的就是止于亳州的外地人，
1: 嗯，
0: 然后人家一桌上配两个人专门就陪你们这一桌的人。
1: 哦，生怕你看不懂，
0: 生怕你看不懂，喝不好，吃不好，不好意思。
1: 哦，
0: 我想真的就是真的就是人家那个亳州的朋友真的好热情，然后就是给你就是只要是外地人每桌上都配有一两个人就陪你喝，就引导你进席。
1: 哦，
0: 给你讲解啊。
1: 哦，这个配置不错，这配置我喜欢。
0: 一开始有点不好意思，
1: 后来就入乡随俗了。
0: 后来就觉得哦，人家这个真的很热情。
1: 嗯，
0: 因为而且我第一次知道，我第一次就是在婚礼上边，
1: 嗯，
0: 就我们这边就最后就是上点那个什么蒸饺啊，
1: 对啊，
0: 啊
1: 就收尾了呀，
0: 就什么菠萝包啊什么东西的。
1: 嗯，
0: 然后我第一次就是在婚礼上吃到馒头。
1: 哦。我在北方参加婚礼也是的。
0: 哦，我第一次吃到馒头，但是我跟你讲哈，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习俗就并不可以借鉴，就真的，因为那个婚礼的那个菜啊，很多菜就很适合夹着馍吃。你想想，可是的，
1: 嗯，
0: 你喝个那个，就是现在那个蹦蹦的那个婚宴上都有那个佛跳墙吧，
1: 嗯，
0: 佛跳墙配的馍
1: 那个汁儿。
0: 对呀、啊，
1: 那个浇汁
0: 蘸着吃，
1: 对，
0: 牛柳炸的馍糍，那个牛肉配的馍糍
1: 啊，牛肉配馍可以，
0: 对吧？
1: 烧鸡炖蘑菇就是馍糍，
0: 对啊，我就真的觉得就那个蒸饺啊，一点都不实用，而且蒸饺就那一笼蒸饺能吃几个人呐？
1: 嗯，
0: 这蛋挞那么甜，又不是优质碳水，
1: 嗯，
0: 我强烈建议蹦蹦式的婚宴也把那个主食换个馒头，
1: 嗯。
0: 而且他那馒头上还点了红点儿，
1: 洗馒头
0: 还特别喜庆，还能带回家，
1: 起码想想这个样子还是挺可爱的。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啊，就是蹦蹦的那个就是婚礼啊，我的建议是要不给个那个馒头吧。你觉得可得？
1: 我觉得有道理，可以借鉴。
0: 然后你再给点就是像就是咱们朋友讲的一样，蒜泥啊，酱豆啊、嗯，我觉得这也行啊。东南就说例行就是这样的，最后主食是馒头，好吃的，对，他那个馒头特别好吃，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有很多仪式，各个地方也都有各个地方不同的表达，但不管是什么样的表达的方式、啊、咱们还是希望最终这样的喜成连理的这两个年轻人啊，能够共同在携手的接下来的人生道路上面成为彼此生活上的搭子，
0: 对，
1: 也成为彼此未来生活当中开拓新局面的战友。
0: 我们也奉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您要结婚，仪式简单一点，您换装不能换40多分钟吧？
1: 要不我们就那个什么，
0: 您可以有点创意，
1: 就是、按照这个再准备一个 Plan B。
0: 您考虑到
1: 有不这种意外的情况出现，
0: 您要考虑到咱蹦蹦人的特点，
1: 是搂完就走，
0: 不烦神的。
1: 对，
0: 我管你谁了，今天，
1: 毕竟你也没有这些相声小品、曲艺、杂技表演留住大家。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不能怪啊，不能怪。
0: 对
1: 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哈，还有20天就将迎来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
0: 嗯，
1: 今年6月7号、8号、9号这三天的时间当中啊，那也就接下来的这20天，可能对于每一位即将步入高考战场的学生。

0: 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时间。那这个时刻当中呢，社会各个这个各个层面的朋友们也都在为他们更多一份守护和关爱。当然也希望呢孩子们哈能够在接下来最后的一些时间当中不负时光，细心备考。同时这个阶段当中跳什么跳广场舞的叔叔阿姨们呀，咱们晚间的行程啊就稍微调整一下时间，音量再控制控制，尽量的给高三复习备考中的孩子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备考环境。
1: 是，有朋友说阿祖推荐一下哪家麻虾好吃，你到那个龙虾龙啤酒龙虾开完节
0: 你可以现场试吃，
1: 对，
0: 你吃哪家好吃你就去买，
1: 他们每一家都能试吃吧，
0: 每一家在这个摊位前面都有一个试吃的，
1: 对，
0: 一个区域啊。
1: 哎，我想真的
0: 你是可以尝一尝的。
1: 13家嘞，
0: 对，13家，
1: 对于我来讲
0: 吃口味，
1: 对于我来讲吃13家每家吃一只我就吃饱了，
0: 你就差不多了，
1: 我就差不多了。
0: 是，不仅有老派蚌埠传统风格烧虾的品牌，还有新晋的人气顶流，同时呢还有像是万达嘉华雨季喜瑞等一些本土的顶流餐厅的大厨们也都会亮相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为大家带来舌尖上的狂欢。今天晚间的时候呢也会同样有我们的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在现场通过直播的方式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精彩活动瞬间。
1: 本周五本周六是我跟新慈，晚上你到现场来
0: 找我们俩，周五是阿祖，周六是我，
1: 我们俩会现场发银票的。
0: 对对对，银票每天晚上那个现场直播的主持人手里也都有啊，但我们俩就希望给大家多整点，
1: 对，
0: 多发出去。
1: 我银票我必然我都要给大家发掉，我不在那给他们省，
0: 我们不藏着眼了，
1: 对，
0: 有多少给我发多少，
1: 对，
0: 甚至不够我再帮你要俩。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来现场观摩，
0: 对，来参与一下啊。那同时呢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520的专属福利是 SK2 的新款大红瓶套盒，这个套盒当中呢包含一瓶大红瓶面霜，是新款的面霜哦，80克，再加上4个小样，每个小样是15克，同时再配上2只洗面奶，每只20毫升，这样的一个套盒再为你准备精美的礼袋，让你不管是送人自用都拿得出手。现货备货量只有50套，售完即止。新款大红瓶的面霜对于拯救垮脸来说有一手，上脸一抹化开好吸收，长期使用不仅脸蛋儿更加的紧实细腻，也能够让你的苹果肌重新蓬起，下颌线也被轻轻上提，整个人看起来状态越来越年轻。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预谋险也准备好了，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今天链接了。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就不是559了，而是529。
1: 好，有朋友问啊，本周六的活动还能预约吗？可以，但是现在名额都不是特别多了哈。那本周六我们的血战开放日的活动大家可以来报名，然后来了解更多的这个知识啊。你平时哪有机会去了解这些啊？对，你顶多你到那个采约点去看一下。俺们今天不仅带你去采约点，俺们带你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啊，这个礼拜天气不是很好，也不知道麻虾那个龙虾节会不会受影响。我觉得多少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吧，但是我们蚌埠人是有热情的，而且我们这次有一个这个活动哈，说真的，你到现场去吃那个大虾，它划算，它有这个消费券。
0: 对，这次呢，在活动的现场有消费券，这个消费券也是各个赛道都有，不仅有各家银行的，像是农商行、中国银行、浦发银行，针对于我们这次龙虾节的活动呢，都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支付优惠。你比如说，农商行的用户，你在使用这个农商行的卡进行结算的时候，还有满100减50、满50减20的优惠。那同样中国银行也有享受满100立减50的优惠， 每一个用户每日限参与一次活动，期间整个这十天的龙虾啤酒嗨完节的活动期间，你有两次机会可以使用中国银行的卡来参与到这个享受满一百减50，像是浦发银行现场如果办。

0: 信用卡的话，还会送100元的龙虾消费券一张，还有雪花啤酒一提，什么概念？现场的虾基本上是128两斤，138两斤，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价格哦。送给你一张消费券，你再算你自己加叠加多少就够了。
1: 而且就是那天哈，就开幕式那天，我讲句真心话哈，你只要上台就能够参加活动，就给一盆虾。
0: 嗯。多划算。
1: 对啊，不就上台喝个啤酒吗？哎呦多大事儿啊，
0: 这对于蹦蹦人来说不是手拿把掐的吗？
1: 我跟你讲，我当时看直播的时候我都急了，我说你们怎么也不上啊，
0: 不让我上。
1: 对，
0: 同时那今天开始呢，这个云闪付当中专区也有针对于咱们这一次龙虾啤酒嗨完节的优惠结算的优惠券，面额也有两种，有128减30的，有98减20的，
1: 嗯，
0: 对，你都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是，那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每天晚上亮点多多，同时呢各种福利你只要仔细的去看一看，其实福利特别多，一定能让你少花钱吃好吃饱。那这次不仅有大虾还有中虾，
0: 嗯，
1: 就是真是的，
0: 总有适合你的选择。
1: 对，而且我还想说一句哈，就真的，就是我们蹦蹦人啊，自信一点，
0: 嗯，
1: 自信一点，不要被有一些人啊给带到就是那个情绪的陷阱当中。
0: 嗯，
1: 我相信大家可能最近都看到有一个视频，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蹦蹦来打卡，举牌啊什么的。
0: 啊、哦，是是。
1: 然后他举牌，我想真的我特别不理解他的举牌。
0: 嗯。
1: 他说蹦蹦的烧饼夹里脊不好吃，就是。他指的我觉得蹦蹦的烧饼夹里脊肯定是有好吃，有
0: 可能略有一些参差，
1: 但它不能是难吃的。
0: 对，
1: 对，
0: 那
1: 就你跟我讲难呀，难刺到你，就是他几个人全打岔。
0: 他刺了哪一家的？
1: 就那家我吃过了，也没有讲那么难刺。我不理解，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在底下有点不服气哈。
0: 嗯，
1: 我想说的是。有不同的声音都是正常的，
0: 嗯，
1: 对，咱们理性的看待，
0: 嗯，
1: 就不要显得咱
0: 也不要掀起网络混战，
1: 对，没必要，
0: 因为口味这个东西本人就是千人千面，因人而异的。
1: 但是我想真的看到个生气呢，
0: 有点生气，
1: 你
0: 觉得多少觉得有点不客观了是吧？
1: 你想蹦蹦的扫米夹里脊不好吃，因为它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因为你要讲不好吃，你就直接我想真的你就讲哪家不好吃得了，
0: 嗯、
1: 你要扫米夹里脊。人家会以为蹦蹦的烧饼夹里脊不好吃，
0: 都不好吃。
1: 对，我觉得我生气的点是在这个位置。
0: 嗯，
1: 真的，我
0: 有朋友说蹦蹦不好吃，那都比他们抖音好吃。
1: 就真是的，
0: 嗯。
1: 而且我，他就，而且他说好吃的那个几个店吧，反正就还有，就可能还有争议。
0: 对，
1: 对，也有争议，我也能理解。但是他说的有一家冰酒酿，我想真的，他说的那家冰酒酿，我想真的、
0: 嗯，
1: 就他家冰酒酿，他都讲不好喝。
0: 那可能因为喝过特别好喝，或者这个东西他本身他就不喜欢，那就没办法了。
1: 对，
0: 他再好吃的东西也会有人觉得不喜欢。
1: 哎，他觉得熊熊之家不好喝。
0: 我顺着吧，先爬过去，等我。
1: 我想真的这点我也真的是觉得我很不服气。
0: 我周末的时候也给外地的朋友买了那个熊之家的冰酒酿，就他们都觉得是好喝的。
1: 对，就像纪晓大王说的，我也觉得是你可以举牌，但是你最好能在标明一下文案里面，就请个人
0: 仅代表个人观点。
1: 对，你别回头，就是我觉得你多少有点引流的嫌疑了。
0: 嗯，
1: 人家咱蹦蹦人呢又比较，你知道，又比较容易激动。
0: 对，
1: 尤其是看到我们的蹦蹦市代表小吃皖 C 三件套，
0: 嗯，
1: 被举，你说你一个人举叉，我也就算了，你三四个人不四个人四五个人一起举叉，个至于干？
0: 那说明他有可能功课没做好，去到的不是特别好吃的地方，我只能这样理解。
1: 就得，
0: 嗯，
1: 不行，我明天我自己去拍一个。我
0: 们也拍个举牌的。
1: 对，我也拍个举牌的。
0: 举牌谁不会的？牌谁没有的？
1: 就是我八个牌了，我真是我一个人举，
0: 直接亮八牌，闪出一手。好了，嗯，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仍然在持续当中。虽然说这一周的这个天气情况会让大家略有一些担心，但是我们的热情不减。
1: 嗯，
0: 每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让大家线上云逛一下我们现场，感受现场的活动的热情。那今天晚间的时候呢，也会有我们的主播在现场和大家一起享受 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现场的热浪。那也欢迎大家。

0: 邀请大家下班之后咱们一起在怀化广场共同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
1: 是，我跟你讲哈，我这两天我会在网上当一个严格的寻网人，你们不要给我乱发，我跟你说，
0: 反手一个举报，评价不客观。
1: 对，我平台也有责任啊。
0: 啊，我跟你讲，你要这样想，他们可能就是觉得俺们有点太红了，他需要有一些黑流量。嗯，
1: 但我后来想一想，哎，都说好吃，就你说不好吃，你是不是吃错地儿了？
0: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好，看时间来到节目的尾声啊，感谢大家今天早间的陪伴。那我们晚间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偶遇一下吧。
1: 嗯嗯，好，那就再见了，明天再见，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是非题啊，一道关于爱的是非题，这是来自范玮琪的演唱，07年的一支作品。很多人对这首歌的第一印象呢，是那段非常优美的旋律，还有范玮琪清亮的嗓音。但是你仔细听歌词，会发现他写的其实是感情里面最磨人的一种状态——暧昧。歌里反复唱着我们从不开口的那个原因，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我想都是精准地戳中了那种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纠结还有期待，不敢往前一步是怕连朋友都做不成，不愿后退一步是因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这像极了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是非题。在当年听的时候呢，觉得是一种青春的遗憾，而如今再听或许更认同爱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一份清晰的肯定。模糊的拉扯消耗的可能就是两个人最宝贵的时间还有精力了。希望这首歌也曾经温柔地照见过你的心里某个需要被厘清的瞬间。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我们节目呢是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为你直播，重播时间是在晚间的9点到11点。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好好爱个女孩，这是来自于张信哲在2017年的白色情人节，也就是2017年的3月14号发行的一首作品，也是内地音乐人小柯为他量身打造的。其实在张信哲的情歌宇宙里面，这首歌显得格外的朴实，没有复杂的比喻，没有痛苦的纠缠，只有一句简单也最坚定的承诺，我只想好好的爱个女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内敛的成熟的爱。在节奏越来越快啊，选择越来越多的时代，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情歌就像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提醒，爱不是计较得失，而是哪怕知道可能没有结果，依然愿意在当下给出全部的自己。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莫文蔚《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作为香港流行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张学友是被誉为是华语歌坛的第二代歌神，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的音乐才华还有独特的嗓音，让他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永远的偶像。凭借着多才多艺的演唱实力还有出色的表演，也创作了无数的经典，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传奇人物。刚刚我们听到的《等你等到我心痛》呢，也是张学友演唱的一支粤语经典啊。每次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多少回忆就涌上心头啊。能把口哨吹得那么顶级的，可能也只是张学友了。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这世界那么多人，有人说单曲循环的第37遍想起了那个走散的人，也有人说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还有人说听着听着这首歌就哭了，不知道是想念那个人还是想念那个曾经的自己。一首好歌有的时候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想说，人生就像一趟列车，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站下车。所以在此刻，在你听到这样的一些歌声的时候，你会特别想把这些歌分享给谁，或者说你会因为这首歌而想起谁呢？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张碧晨、王赫野的翻唱版本，这世界那么多人。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寂寞沙洲冷，周传雄的演唱创作源头呢，可以说追溯到近1000年前北宋词人苏轼那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填词人陈信荣化用了这份古典的孤高和苍凉，把它移植到了现代人的情感困境里面。于是呢，歌里面有了白色油桐纷飞的离别，有了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喜悦的刺痛。周传雄也用他沙哑而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把那份拣尽寒枝不肯安歇的倔强和孤独唱得入木三分。还有编曲里面那抹清冷的西塔琴音，更是增添了一份宿命般的疏离。有趣的是呢，这首歌的意境仿佛也映照了周传雄自己的音乐之路，几经浮沉，在潮流之外独自前行，却始终有一份不肯栖的坚持。所以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个孤独灵魂的独白和一片穿越时空的寂寞的沙洲。也希望这首歌曾陪伴过某一个孤独时刻的你，毕竟沙洲虽冷，仍有星光可寻。

0: 田错，来自于王力宏的演唱。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 SK2 新款大红瓶套盒，里面呢有大红瓶新款面霜80克，还有15克的面霜4支，以及2支20毫升的洗面奶，同时呢给大家赠送非常精美的礼袋。今天呢这个大红瓶套盒到手只要559元，这是我们520限时专场活动。所以现在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一数字一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熬夜脸垮，法令纹明显，化妆都盖不住显老的姐妹呢，直接你就冲 SK2 新款大红瓶套盒，里面呢全是硬货，有大红瓶面霜80克的正装，再送给大家4个15克的旅行装，相当于多赚一瓶的正装量，还有加上2支20毫升的洗面奶，出差旅行超方便。新款的大红瓶拯救了垮脸，非常绝啊！这个效果，不管干皮油皮，上脸一抹化开好吸收。长期用呢，不仅脸蛋更加紧实细腻，苹果肌重新蓬起，下颌线也被向上提拉，整个人越看越年轻。重点是啊，专柜80克的大红瓶正装要近800元了，520广播专属价仅需559元，而且呢，多送了6件小样，还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送人是完全拿得出手的。现货呢不足50套，售完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要抢购的话一定要迅速。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首歌来自于周迅所演唱的一首《伴侣》啊。这首歌呢，也是在他当年，也就是2007年，他签约华谊音乐之后推出的第一支音乐单曲。之前的2006年呢，对于周迅来说可以说是满载而归的一年，在获得了金像奖、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的时候呢，周迅也不忘感谢当时的爱人大齐。鲜明的爱情表白让音乐人一位词人获得了灵感，所以呢就为他写下了这样一首《伴侣》的歌词，充满禅意的歌词让人体会到的浓烈爱情背后之后的坦然。一直以来呢，周迅对待爱情的态度都是非常积极的、勇敢的。他曾经说，我喜欢爱情这两个字看起来就觉得很温暖，我觉得只要有爱情就是完美的，除了亲情，爱情也是最重要的。周迅的这些话呢，非常真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爱情的态度，因为他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很虔诚的心态来对待爱情，与他来说就像是一生都在追求的一种信仰。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下面这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张信哲《信仰》。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

0: 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今年夏天，来自于林志颖的歌。你是否还记得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旋风小子》呢？就是林志颖还有许豪莹、郝邵文、释小龙主演的那部很逗的喜剧电影。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过，其实在那部影片当中，张震岳也是有出演的，就是扮演了铁鹰那个角色。那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公司呢是想安排张震岳走那种与林志颖抗衡的青春阳光男孩路线，可这条路呢走得并不成功。张震岳是一个很随性但是呢有极具个性的人，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来这个按照你给他划定的这个条条框框的路线去走。所以呢他曾经在一次采访当中说，他很坦白的说，虽然我已经出道很久了，但是对于现在娱乐圈的安排和做法呢都不是很习惯，很难去演各种效果和夸张的反应。其实我在想，对于那些演出来的完美形象，我们更喜欢的是具有真性情的艺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一听张震岳蔡健雅重新演唱齐秦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陈楚生的《晓得》，这是2021年他在《涂鸦森林》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有一段很真实的往事的，就是陈楚生合作的火星电台成员黄少峰的家中有一张反复出现的照片，触动了晓得面对面的距离，晓得

见你要小心的细腻的心绪。晓得这个词其实我觉得很妙啊，它有一种知道了明白了也接受了的意味。歌里反复唱好好的，唱的是一种成年人的体面，准备的勇气啊，退路啊，都自作多情，是看穿自己一厢情愿的清醒。每一次收到你的消息让我好好的，是即便心里有波澜也选择用最平静的方式去祝福对方。而陈楚生的嗓音里面呢，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沧桑，还有疲惫感，不煽情却又显得格外的真诚。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像一首成年人的告别诗，没有撕心裂肺，只有一种我懂，我都懂，那就这样吧的温柔还有释然。

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熬夜垮脸，法令纹比较明显，化妆都盖不住显老的姐妹呢，今天告诉你可以直接冲 SK2 的新款大红瓶套盒，里面啊全是硬货。这个大红瓶它拯救垮脸是非常绝的，不管干皮油皮，上脸一抹化开好吸收，长期用不仅脸蛋更加的紧实细腻，苹果肌重新蓬起，下颌线呢也被向上提拉，整个人看起来是相当年轻。重点专柜80克的大红瓶正装近800元，520广播专属价呢仅需559，而且除了多送6件小样，还配给你精美的礼袋，送人是完全拿得出手的，而我们的现货却不足50套，所以售完就没有了，一定要速抢。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恋上一个人呢，这是唱腔很深情很细腻的一位歌手游鸿明。分分合合，聚聚散散，爱情里太多东西无力改观，或许败于时光带来的更替，或许输给了外力强加的变换，甚至幼稚自我也会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可是至少彼此的心意相通啊，会定格一些难忘的瞬间。纵然不能够走到最后，每一次相遇也都会存放到最自然的位置。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苏慧伦《恋恋真言》。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浅浅的听，淡淡的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此刻要和你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的歌声是空灵的啊，只需刹那就把我们带入到了令人揪心的缥缈世界。他是许茹芸，那些云式情歌火遍大江南北的时候，还是在抄歌词的年代，歌声里有很多恍惚的美丽，有很多不能言语的故事，好像每个人的心碎都留给了自己。

许茹芸的独角戏。李宗盛评价许茹芸的柔情歌声，说是一种火候，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学得会的。他的唱腔是悠远当中带着叹息的哭泣，带着一种触景生情的不甘，独自的心碎啊，这就是许茹芸。很多人第一次听他的歌就会被深深的触动，心生怜惜。芸式唱腔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这里是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也是嗓音非常的有辨识度的杨坤，我们听他的一首爱和近处。在杨坤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见，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文字触碰人心深处的柔软，以书香读懂世间百态的深情。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们总在探寻爱的模样，它或许是热烈滚烫的奔赴，是隐忍无声的守护，也可能是痛彻心扉的释然。本期品味书香，我邀你一同走进的是编剧作家赵大河的文字世界，品读他收录于《时间与疆域》六卷套书中的中篇小说集《灼心之爱》。《灼心之爱》集结了赵大河五篇获奖佳作，他用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笔触剖开人性的褶皱，书写了藏在烟火人间里那些担当、奔赴、坚守与成全的深情。这里的爱不只有温柔缱绻，更有直面命运苦难的坚韧，有刻进骨子里的牵挂。每一段故事都直抵人心，让人在文字里读懂爱的千万种模样。
1: 命运如洪流，滔滔而下，充满漩涡，却总有一些人用瘦弱的身躯为你抵挡。灼心之爱这部小说收录作家赵大河近年来五个获奖的中短篇小说，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爱的另一种面孔，是义不容辞的担当，是抛弃一切的奔赴，是痛彻心扉的放手，是无怨无悔的支撑，是无论走过千山万水依然回到你身边的眷恋。作者赵大河致力于底层写作，挖掘底层的光芒。

当我们谈论爱情，总习惯用浪漫、甜蜜、轰轰烈烈来形容，可在作者赵大河的文字里，爱有了另外一张面孔，它藏在黄土坡的尘土里，隐在小人物的命运里，是义不容辞的担当，是无怨无悔的支撑，是灼心却滚烫的真心。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赵大河的中篇小说集《灼心之爱》，走进坡上村，遇见那些像尘埃一样行走却把爱活成生命底色的普通人，读懂什么才是刻进骨血的深情。这本《灼心之爱》是作者出版的《时间与疆域》六卷书当中的其中一卷，在这六卷里包含《灼心之爱》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我们的路》，还有艺术随笔《献给爱伦坡的玫瑰》，以及话剧剧本《大魔术师》等。作者赵大河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深耕底层写作，笔锋质朴却直击人心。他写进低处的人、低处的光、低处的道义与温暖。赵大河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隐秘手记》、长篇小说《我的野兽》、《我的国》、《燃烧的城堡》等多部。话剧作品有《开心麻花》系列，影视作品有《四妹子》《湖光山色》《乐活家庭》等多部。本期节目我邀你一起翻开的这本中篇小说集《灼心之爱》，没有偶像剧里的完美爱情，却用坡上村的尘土、哑女泉的清冽写尽了爱的别样模样，担当、放手、成全。这是一本怎样的作品呢？作者在创作谈里这样写：2010年初春，我到宁夏西海固采风，住在一位老乡家中，春寒料峭，白天傲热，夜里很冷。平生第一次睡在炕上，老乡将炕烧得很热，开始感觉很舒服，后来就热得难受，不断翻身。挨着炕的半边热，不挨炕的半边冷，几天下来渐渐适应，翻身便不那么多了。这个地方缺水，每一滴水都被充分利用，洗脸要两个人配合，一个人用一把铁壶浇出一个细细的长线，另一个用手接住，一

滴不洒。所接之水仅够把脸濡湿，抹了两下脸就洗干净了。我所住的这个村子就是小说《灼心之爱》中提到的坡下村。这个村子没有水井，更没有自来水，水是买的。有人卖水，一个电话过去，三轮车便会送水上门。通往村里的道路只能走三轮车，水是从镇上运过来的，自然不会便宜。从坡下村往上，沿着一条崎岖的道路走大约半个时辰，就会来到一个吃水果困难的村子，也就是小说《灼心之爱》故事发生的核心地方——坡上村。这里因为遥远，因为行车不便，卖水的商人也弃之不顾，不做这里的生意。坡上村吃水要用骡子到很远的地方去驮。在坡上村，我遇到小说中的小爱，他和小说中描写的一样，二十来岁，强壮的身板，高圆红的脸蛋，质朴开朗，给人以亲切之感。我随去驮水，驮水点没有名，在小说中我将之命名为哑女泉。泉眼在两道梁的交汇处，要从陡峭的山坡上下去，人和牲口踩出一条人字形道路，我走着惊心动魄，小爱和骡子却是如履平地。这次采风使我得以提前走进灼心之爱的小说世界。灼心之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赭色的山岭像翻滚的波涛一样触目惊心，干旱的土地仿佛被大火烘烤过一般灼热冒烟。还有90年前，这里经历过一次可怕的地震，地震的裂痕至今宛在。我看到了小说中所描写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地貌，看到了破败荒凉的村子，看到了可爱的小爱，看到了驮水的大洋铁皮水桶，看到了崎岖的人字形道路。我知道一桶水有多重，知道如何往桶里灌水，知道怎样将灌满水的大洋铁皮水桶从骡背上卸下来，知道一滴水有多珍贵。我在小说主人公米兰停留过的机场逗留过，我在米兰吃饭的地方吃过饭，我在米兰撕心裂肺哭喊的道路上驻足过。小说中每一个细节我都推敲过，都有真实的依据。正因如此，我对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有信心。刚才读到的是作者在创作坛中写到的一段文字的节选。西海固的干旱土地，赭色山岭，珍贵如金的泉水，陡峭的人字形驮水路，这些真实的采风而来的细节，让灼心之爱的每一页都带着土地的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书，走进书中的故事，感受那份无关血缘，源于良知的震撼之爱。

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大河的这本《灼心之爱》，读到书中同名小说的节选。米兰去卫生间，远远听到哗哗的流水声，走近看到洗手池上一个水龙头没关，一个小女孩站在旁边，手指着水龙头。她去关水龙头，发现水龙头是坏的，没法关上。她对小女孩说，我叫服务员来修。去找服务员时，她回头看一眼小女孩，瞬间她有些恍惚，仿佛看到的不再是那个小女孩，而是20年前的自己，7岁的小兰面对水龙头大哭的小兰。

20年前，她像眼前的7岁的小女孩这么大。母亲带着她到大城市游玩，她不记得这个城市叫什么，只知道很远。先坐汽车，后坐火车，路上用了2天时间。在火车站，她看到一个水龙头哗哗流水，哭了起来。水多么宝贵，就这样白白流掉，她心疼，所以她哭了。那是一次很奇怪的旅游，现在她知道母亲为什么卖毛驴了。母亲要带她到城里玩需要钱，所以把毛驴卖掉。是不是太疯狂？是的，她完全无法理解母亲的做法。那时她还小，没将卖毛驴和到城市游玩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她在城里玩得很开心，第一次看到霓虹灯，第一次喝汽水，第一次坐旋转木马，第一次坐摩天轮，第一次开碰碰车，第一次照相。平生许多第一次都是在那一天完成的，不可思议的一天。欢乐来得太突然，让人不安。那年小兰虽然只有7岁，但也觉察到母亲反常。母亲简朴，从不乱花一分钱，可这天她想吃什么，母亲给她买，她想喝什么，母亲给她买，她想玩什么，母亲给她买。母亲满足她所有的愿望，母亲在挥霍。坐过旋转木马，坐过摩天轮，开过碰碰车之后，她便不玩了。母亲说激流勇进，她说不玩。母亲说阿拉伯飞毯，她说不玩。母亲说疯狂老鼠，她说不玩。母亲说鬼怪屋，她说不玩。母亲说蹦蹦床，她说不玩。母亲说童话世界，她说不玩。她什么都不玩。过山车，她的生活就是过山车。恐怖屋，她的生活就是恐怖屋。那天母亲去卫生间之后消失了，她找不到母亲，她孤零零一个人。游乐园不见了，代之的是无边的荒漠，这已经是梦中的景象了。那种恐惧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他后来常做的可怕的梦，最能真切反映他那时的心境。他大哭起来，哭声引来工作人员，他们问他怎么了，他说妈妈丢了。他们正要帮他找妈妈，妈妈突然从地下钻出来。妈妈说开玩笑，她就在旁边，只是躲着没让她看到罢了。工作人员批评母亲不该开这样的玩笑，母亲接受批评，说再也不会了。真的再也不会了吗？如今想来，那只是母亲抛弃她的一个预言，真正的抛弃在后面，为期不远。离开城市的最后一件事是照相，母亲带他到照相馆，他照了平生第一张相，是和母亲合影，这也是他和母亲的唯一合影。照相馆冲洗照片需要时间，大概2-3天，他们不能等。母亲交了钱，留下邮寄地址，带着他去火车站买票回家。他没有看到那张照片，到现在都没有看到。米兰找来服务员来修水龙头，小女孩的母亲出现，拉着小女孩的手离开。看着他们的背影，小女孩回过头来看她一眼，她冲小女孩挥一下手，小女孩回她一个同样的手势。米兰心中酸楚，她也曾这样被母亲拉着手，她也曾这样走在母亲的身边，她也曾这样。从大城市回来，母亲就是拉着他的手进村的，他记得很清楚。他们赶上历史性的时刻，打井队打出水了，村里一片欢腾，比过节还热闹。米队长捧着一碗水递给老村长，第一口水应该让老村长喝，仪式简单而庄重。老村长接过碗捧在胸前，手抖得厉害，水洒出不少。他眼含热泪，激动地说不出话来，怎能不激动呢？
野狐粮祖祖辈辈缺水，吃水一直是村民的头等大事，大伙的苦恼所在，如今在他手里结束了这缺水的历史。

从不激动了。他慢慢将碗捧到嘴边，喝下第一口水。他的表情难以形容，脸上肌肉扭曲，泪水长流。这是高兴呢，还是痛苦？他将碗递给米队长，米队长有些疑惑，他喝下一口，旋即又吐出来。苦的，他说。这就是命运，野狐狼的命运，千难万难打出水来却是苦的，难怪老村长死不瞑目。这也是他的命运，他命运的节点，只是当时他不知道罢了。打井的工作结束了，米队长该离开了，而他将他带到了远方，他将被连根拔起，移栽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将与母亲分别，与家分别，将与这片土地分别。还有，他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而他们，母亲、米队长、大漠是知道的。大漠他是牵线人，他恨他，恨了他20年。单从结果来说，他应该感谢大漠。他现在生活得很好，这是养父养母给予的，但也与大漠分不开。没有大漠的牵线，他说不定生活在另外一个家庭，是另外一种命运。回到饭桌上，龙虾粥上来了，不知道谁已经给米兰盛了一碗，放在他的餐位上。吃粥的时候，米兰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大漠明明知道他来此的动机，可是他为什么迟迟不说母亲的情况？有什么不便说吗？饭局终究要结束，问题终究要面对。说说吧，我母亲的情况。饭后米兰说。不急，大漠说。我打算明天回上海。多住几天嘛。小水说，回来一趟不容易。米兰笼统地说明那边有事。大漠说，我带他去个地方。看我母亲吗？算是吧。大漠将车开出城，朝西南开去。这条路是米兰昨天刚走过，是回野狐梁的路。看来母亲嫁在野狐梁附近。要看见母亲了，米兰一点也不激动，只是紧张，心中五味杂陈。20年来，他对母亲的感情经历过三个阶段，先是怨恨，后是忘却，如今却复杂得多。如果不是养父将一包衣服交给他，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回故乡的。养父说那是他母亲留给他的，从小到大各个年龄段的衣服都有，甚至还有一套让他出嫁时穿的红衣服。这些衣服样式陈旧，与上海人的衣着格格不入，养父养母一直收着，从未让他穿。当然即使他们让他穿，他也不会穿。穿上那些衣服，人们不把他笑话死才怪。尤其让他出嫁时穿的那身衣服俗艳丑，如果他穿上出嫁，非轰动上海滩不可。可是设想一下，20年前，一个大西北的乡下女人为将要生活在上海的女儿准备今后10多年甚至20年要穿的衣服，她能做些什么？母亲什么时候做的那些衣服，她一点也不知道。合理猜测只能是夜里她睡着后，母亲蹑手蹑脚爬起来，在灯下悄悄给她缝衣服。在要送走她的那个夜晚，母亲一定是将大大小小的衣服摆了一炕，看着这些衣服，想象他一天天长大的样子。那个夜晚他睡得很香很沉，他记得那是他和母亲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睡觉前母亲要给他洗澡，他感到奇怪，水那么金贵，平时人们是不洗澡的。他问母亲为什么，母亲说别管，洗就是了。他没多想，只觉得很开心。天很蓝，月很亮，月光如纱，薄薄的，轻轻的，柔柔的，滑滑的，

落下来，在他的皮肤上。母亲在院子里给他洗澡，满院子都是他咯咯的笑声。他从来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以后也没有那么开心过，再往后恐怕也不会那么开心。那个夜晚独一无二，天上的蓝独一无二，月亮的光独一无二，水的清凉独一无二，母亲的柔情独一无二，她的开心独一无二。在路上，大漠说，我没想到你会回来，我以为你一辈子都不会回到这个地方。米兰说，我也没想到，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回来。我养父给了我一包衣服，说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所以我想来看看他。我知道那包衣服，大漠说，这包衣服让我做了恶人。大漠说，那天早上天不亮，他们就来到他家门口，他和米队长还有一个开三轮车的师傅。打井队有一辆汽车，但到坡上的那段路很窄，走不下汽车，所以他们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小兰送给米队长，是大漠牵的线。都谈妥了，但怎样将小兰从他母亲身边带走是个难题。大漠出了个馊主意，给小兰吃安眠药，别无他法。小兰母亲同意了，由他来喂小兰安眠药。怎么喂的大漠不清楚，小兰一点也不知道。那天早上小兰睡得很死，大漠将她抱上三轮车时，时隔不久她没醒。小兰的母亲很平静，没掉一滴泪，她看着他们将三轮车开走。

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赵大和卓心之爱故事的开篇节选。我们在字里行间已经感受到文字里自带的细腻张力，还有那份直抵心底的温热与沉重。那些平凡人间的情感纠葛，那些爱恨与坚守，才刚刚拉开帷幕。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卓心之爱》。

0: 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有人说，好的文字能照见人心。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没有都市霓虹，没有浪漫滤镜，写的只是黄土高原上的普通人。他们在干旱里求水，在艰难中求生，在命运里守爱。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也让我们继续翻开编剧作家赵大河的中篇小说集《灼心之爱》。这本书收录在作者《时间与疆域》系列丛书里，在书中精选了作者近年来的优秀作品，充分体现了他创作的强劲与丰富，以及对人性探索的孜孜不倦。作家展开丰沛的想象，驰骋在广袤的时间与疆域里，飞翔在一个个绚烂迷醉的梦里，一个个无与伦比的人生里。很多人以为小说靠想象，可是《灼心之爱》的每一页都是来自真实的土地。作者赵大河曾深入西海固采风，睡过热炕，走过险路，见过一滴水的珍贵，也见过普通人最倔强的善良。正是这些滚烫的经历，才有了这本打动人心的书。书中收录的《把黑豆留下》里退休警察老谭的救赎，《哑女泉边》质朴善良的小爱，命运交错中挣扎却始终坚守的米兰，老谭唐诺，赵大河用最朴素的文字写出底层人最厚重的担当。原来真正的爱从不是甜言蜜语，而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明知艰难却绝不放手的责任。
1: 如洪流滔滔而下，充满漩涡，却总有一些人用瘦弱的身躯为你抵挡。《灼心之爱》这部小说收入作家赵大河近年来五个获奖的中短篇小说，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爱的另一种面孔。

是义不容辞的担当，是抛弃一切的奔赴，是痛彻心扉的放手，是无怨无悔的支撑，是无论走过千山万水依然回到你身边的眷恋。作者赵大河致力于底层写作，挖掘底层的光芒。

一直离别隔了岁月，也隔了半生牵挂。在卓心之爱的故事里，米兰自幼被送走，骨肉分离，从此天各一方。那位心底盛满愧疚与思念的母亲，默默的一针一线缝制了满满的一包衣服，一路追寻的养父母家，把藏不住的母爱都缝进了件件衣衫里。时光一晃20年，岁月流转，长大后的米兰踏上了归途，奔赴了一场跨越20年的寻母之路。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走进这段骨肉牵念、半生等待的深情故事。

兰不敢回忆这一幕，每次她只要一想到和母亲分离的情景，她就要发疯。她想要用头撞墙，她想跳进冰湖中，她想大喊大叫，她想纵身跳入深渊，她想走进熊熊烈火中。她用刀扎自己的胳膊，看着血流出来，她不怕疼，她对自己说，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他要有点出息，忘掉，忘掉，忘掉。可怎么能够忘掉呢？他后来能够做到不去想，但忘掉是不可能的。

到了20年前米兰与母亲分离的地方，大漠将车停下，他耳畔回荡着一个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声。大漠说，20年，你恨我恨了20年，你该恨我。大漠说，你和你母亲也恨了20年，你母亲宁愿你恨她。米兰说，不只是恨，还有忘却。米兰说，我把什么都忘了。大漠说，你可以恨，但是不该忘。米兰说，为什么？大漠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大漠从随身携带的包中取出一张照片交给米兰，5英寸彩照，是20年前米兰与母亲的合影，在照相馆照的。米兰坐在母亲的腿上，母亲抱着他，两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没有笑容。那时母亲的年龄与米兰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但看上去老得多，至少比实际年龄大10岁。米兰清楚地记得照相时的情景，摄影师让母亲坐到一个圆凳上，让她站在母亲旁边。母亲没有听摄影师的话，将她抱起来放腿上，就这样照，母亲说。摄影师看母亲说的坚决，便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按下快门，米兰和母亲定格于那个瞬间。这是米兰与母亲唯一的合影，这也是母亲留下的唯一影像。母亲看上去那么熟悉，同时又那么陌生。母亲，她最爱的女人，同时又是她怨恨的人。

车子重新启动，他们走的是和昨天一样的道路，又回到了坡上村，荒凉的坡上村。米兰疑惑，干嘛要来这里？说好去看我母亲的。米兰说。车停下来，他们下车，米兰又看到牵着骡子驮水的小爱，大漠热情地和小爱打招呼，还不搬？小爱说习惯了。米兰冲小爱说声谢谢，小爱给他的名片起作用了，小爱笑笑，能帮上米兰的忙，他也很开心。大漠带米兰和小水来到他家坍塌的房屋前，米兰说我昨天来过，他不明白大漠将他带到这片废墟前用意何在。大漠摸摸枣树，听说枣结得很稠，每年都是树枝都压弯了。当初毛驴就拴在枣树上，枣树旁还有一个架子，毛驴驮水回来会自己走进架子里。米兰的母亲先将水桶挂在架子上让毛驴出来，他再将水桶放下，若无架子，母亲就卸不下来水桶。如今枣树还在，架子却无影无踪了。大漠往他们家驮过水，对这个地方有感情，不难理解，可毕竟没什么好看的。再说了，他们此行的目的也不是来缅怀往昔的，他要去见母亲。大漠没有要走的意思。20年，大漠说，这个秘密我保守了20年。米兰听到秘密凑过去，听他往下说，我答应过你母亲，我来做恶人，让你恨我。大漠说，你知道你母亲为什么要把你送人吗？米兰突然感到一阵寒意爬上脊背，他知道，他知道，莫非他错了。大漠说，你母亲要嫁人，那是个幌子。他是个自私的人吗？他会为了自己嫁人把女儿送人吗？大漠说。20年来，米兰困惑于这个问题，钻进牛角尖不能出来。你母亲有一天去驮水没回来，你还记得吗？摔下牙子那次。大漠说，我将她送到医院，一检查，脑瘤，长的位置不好，没法手术。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让我保密。大漠说，我答应了。他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你才7岁，离不开母亲。他想过把你送给姑姑，他想过把你送给别的人。他有一个条件，就是能吃上水，不用驮水。大漠说，这很难。把你送给米队长是我牵的线，你母亲对米队长很满意，他说他死了可以瞑目。大漠说，他宁愿你一辈子恨他，也不愿意你经历丧母之痛。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米兰完全懵了，仿佛挨了当头一棒。20年的怨怨错了，20年的恨恨错了，20年的忘忘错了。母亲为了不让他感到自己是孤儿，为了不让他经历失去母亲的打击，选择让女儿怨自己，恨自己，忘掉自己。我母亲什么时候死的？大漠说，你走后第7天。那么快？他不是病死的，他是饿死的。大漠说，你把他的魂儿带走了，你走后他就不吃不喝，他不能失去你，你走那天他的心就死了。死亡

从那天开始，大漠说，七天后他死了。他死的时候手里攥着这张照片，放在心口。

大漠将米兰带到他父母的坟前，坟上荒草萋萋。米兰知道这个坟头，他小时候来给父亲上过坟，坟不大，在村外一块荒地上，你母亲也埋在这里。米兰跪下给父母磕头，一个两个三个。大漠说，凤英，你女儿来看你了。凤英，米队长对小兰很好。凤英，小兰读了大学。凤英，小兰结婚了。凤英，小兰过得很幸福。翌日，米兰告别故园，乘航班飞西安，转航班回上海。下飞机后，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养父养母那里。这时已是晚上，他熬了两天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扑簌簌落下来。养母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养父说没事没事，好像他猜到他会哭一场似的。果然，米兰嚎啕大哭起来，足足哭了一个时辰。

如洪流，滔滔而下，充满漩涡，却总有一些人用瘦弱的身躯为你抵挡。卓心之爱这部小说收入作家赵大河近年来5个获奖的中短篇小说，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爱的另一种面孔，是义不容辞的担当，是抛弃一切的奔赴，是痛彻心扉的放手，是无怨无悔的支撑，是无论走过千山万水依然回到你身边的眷恋。作者赵大河致力于底层写作，挖掘底层的光芒。

好，刚才一起读到的是《灼心之爱》小说的片段。作家赵大河在这本书的创作谈当中写，这个篇幅不长的小说我写了好几年，因为不急于投稿，所以我有机会一改再改，一删再删。毛姆说，写作的秘诀就是删删删。在这个小说的修改中，我体会到删的快乐。删去的文字远比留下的文字多，删去的画面也远比留下的画面多。在初稿，我从母亲的角度叙述故事，母亲做出残忍决定并付诸实施，所有画面都写下来，如同一部电影。后来绝大部分删了，换成从女儿的角度叙述故事，20年的恨发酵之后会是什么样呢？于是20年后和20年前的故事融合到一起，有了现在这个文本。在我来说，小说是由文本之内的画面和文本之外的画面两部分共同组成。当然还有更多的画面消失在删除键下，读者看不到这些画面并非损失，因为通过想象产生的画面又将远远多于我删去的画面。小说最终是在读者的阅读和想象中完成的。

一段别离，二十年遥遥相望，一份牵挂终究抵不过血脉相连。在赵大河的《灼心之爱》里还收录着很多的故事，我们读到的同名故事看到了母亲藏在一针一线里的愧疚与思念，也读懂了主人公米兰心底那份跨越岁月的归乡与寻亲。作者用平实又深情的文字，把人间离别、执念与团圆缓缓到来，也让我们在故事之外更加珍惜身边的相逢与相守。这本小说集是收录在赵大河《时间与疆域》六卷书中的一部中篇小说，书中一共收录了六篇中短篇小说，大多是获奖作品，主题都围绕爱、救赎、寻找与人性的温度展开。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是分享到了同名小说的故事。另外在《灼心之爱》里还收录了《把黑豆留下》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位退休的老民警主动照顾女犯留下的自闭症的小男孩黑豆，在陪伴中揭开了旧案的真相。这也是一个关于良知、担当与救赎的故事。小说《浮生一日》讲述的老兵唐诺抛下国外优渥生活回国探母，却因战乱选择留下，写尽了家国与个人、选择与命运的重量。回家的路聚焦普通人的漂泊与归属，写我一路寻找家、寻找根的历程，平淡中藏着深情。大立柜以一件旧家具为线索，串联起家庭秘密、情感羁绊与岁月变迁，于细微处见人性。寻找女画家雪儿讲述的是两个朋友在寒冬中寻找失联的女画家，在担忧与坚持中映照人与人之间朴素又坚定的牵挂。小说集的故事都很有力量，爱是放手，是奔赴，是担当，是跨越时间，也要找到你的执念。作者用细腻干净又极具张力的文字写尽底层人物的深情与尊严，每一篇都让人读完心里滚烫，久久难忘。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把这本书推荐给各位，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次品味书香我们再会吧。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

0: 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快递。打开手机，点一点网购平台，喜欢的衣服，爱吃的零食，常用的日用品，用不了两天，快递小哥就会送货上门，甚至有些急件当天就能送达，是不是特别方便？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没有汽车、没有高铁、没有飞机的古代，人们要是想寄一封信、送一件物品，该怎么办呢？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想传递一句牵挂，靠什么跨越山河？边境的将士要把军情传递给京城，又能依靠什么争取时间？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古代快递的世界，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听听看古人到底是如何想尽办法让快递跨越千年，传递心意与使命的。

0: 说到中国古代的快递行业，有一个机构绝对绕不开，它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邮政局，更是古代快递的官方核心。大家猜到是什么了吗？没错，就是驿站。可你知道吗？驿站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的发展伴随着整个封建王朝的兴衰，见证了无数历史瞬间。这就是驿站，也是古代官方快递的千年枢纽。早在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就已经有了类似驿站的机构，只不过那时候的驿站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制度，各个诸侯国各自为政，传递信息、运送物品的方式也不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没有统一的标准，一封公文从这个诸侯国送到另一个诸侯国要经过多少波折，会不会因为路线不统一、交接不规范耽误了重要的事情？直到秦灭六国，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也统一了各国的通信系统，从这以后驿站制度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覆盖了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或许有听众会问，秦代的驿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主要运送什么东西？其实秦代的驿站核心功能就是传递公文和军情，毕竟刚刚统一的王朝需要快速传递信息，巩固统治，而驿站就是当时最快、最可靠的快递通道。时间来到汉朝，驿站制度进一步完善，通常每30里就设有一个驿站。在古代，靠步行、靠骑马，30里就是一段不短的路程。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让驿卒能够及时休息、换马，保证快递的速度。大家可以想一想，驿卒骑着马日夜兼程，要是没有驿站提供休息和补给，怎么能坚持长途跋涉，把公文和军情准时送达呢？考古人员在甘肃省敦煌市发现了悬泉置遗址，这是汉代设立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大批汉简的出土还原了汉代驿站的运作细节。从汉简中我们能看到，汉代的邮驿机构有置、驿、邮、亭等，其中驿以驿马传递为主。更有意思的是，汉代的快递也有物流信息，记录这一类型的汉简叫做邮书次。次是汉代常用的公文形式之一，邮书次记载了邮件的传递去向、数量、种类、始发者、接收者、传递方式、始发时间、运行时间、中转交接人等内容，和我们现在的快递面单几乎一模一样。到了盛唐时期，驿站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当时的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驿站也设遍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大家知道吗？盛唐时期光是驿站的打工人驿卒就有超过20000人，这20000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驿站里，日夜坚守，保障着快递的畅通。据记载，盛唐时期全国设有驿站超过1600所，足见其分布之密集。下面我们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所讲述的唐代诗人元稹在驿站写下的著名诗歌。
1: 南桥附近有驿站，名为南桥驿，来来往往进出长安的车马大多呢会在南桥驿歇脚。那个时候的文人啊，在驿站这些地方都有写诗题壁的习惯，像南桥驿这样的交通要道更是留下了不少著名文人的墨宝。唐代元和十年的正月，著名诗人元稹西归长安，在他的西归绝句12首第11、第12首当中，两次

0: 提到他进入长安之前的必经要道蓝桥。元稹的第十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云覆蓝桥雪满溪，须臾便雨避风旗，峰回面是连天河，洞压花枝浊水滴。这首绝句勾勒出蓝桥如仙如幻的地势和美景。云覆蓝桥说明蓝桥所处的地势之高，好像要和青山避风奇高啊。再加上正值大雪纷飞的季节，蓝溪蓝桥上都覆盖着皑皑的白雪，从蓝桥向四处眺望，被白雪笼罩的整个原野连天接地。这首诗写的应该是元稹来到蓝桥看到的景象。那接下来第十二首，也就是最后一首，写的应该是元稹即将离开蓝桥的时候：寒花带雪满山腰，浊柳冰珠满地条，天色渐明回一望，玉尘随把渡蓝桥。漫山遍野开着不怕冷的带雪的寒花，有可能就是梅花呀。低垂的柳条挂满了冰珠，真是一个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这天天刚蒙蒙亮，元稹再度出发的时候，他的心情应该是有些复杂的。玉尘随马渡蓝桥，玉尘就是雪，马蹄踏雪渡过蓝桥，那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哪呢？是长安呀。贬谪多年再度返京，等待他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呢？所以在经过蓝桥即将进入长安的时候，元稹的心情应该是既充满了期待，但是又不无担忧的。
1: 到了元朝，驿站制度被进一步强化。大家都知道，元朝的疆域从漠北到岭南，从西域到东海，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可即便如此，驿站依然遍布各地，甚至在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也设有驿站。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就曾记载：无人居之地，全无道路可通，死了驿站，亦必设立。这句话生动地描绘了元朝驿站的广泛分布。时间来到清朝，驿站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朝曾经在京师设立了黄华驿，这座驿站可不一般，它相当于全国驿路的总枢纽，所有的公文、军情都要经过这里中转分发，就像我们现在的快递分拣中心一样。而清代邮驿的速度也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峰，这时八百里加急作为制度化高频使用的紧急通信形式也被广泛应用。大家可能在电视剧里经常听到八百里加急这个词，可你知道它到底有多快吗？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代，靠驿卒骑马接力一天跑八百里是什么概念？这背后是驿卒们的拼尽全力，更是驿站制度的严密高效。或许有听众会问，古代的驿站到底是由哪个部门管理的？他们只运送公文和军情吗？其实驿站大多时候是为军事服务的，是官方的重要机构，而且驿站的核心职责就是运送公文和军情。毕竟在古代，信息传递的速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古代的快递。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驿站之外，古代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快递种类，它们各司其职，覆盖了不同的需求，这就是专属姓氏。首先要和大家说的是北魏时期的韩史，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韩史，顾名思义，就是传递信函的使者，它是对那些专门负责传递官府信件使者的泛称，和我们今天的邮差非常相似。北魏时期，朝廷在各个镇都设立了函使，这些函使往来于京都和各镇之间，传递各种官府文件。或许有听众会问，函使传递信件有固定的路线和时间吗？其实啊，北魏的函使大多沿着固定的驿路行走，每到一个驿站就会交接信件，更换马匹，确保信件能够快速准确地送达。除了函使，宋朝时期还设立过一种特殊的快递机构，叫做斥候铺。大家可能对斥候这个词不太熟悉，其实斥候最初是边境上设立的放哨和侦察的哨所，主要负责监视敌人的动向，保障边境的安全。到了南宋时期，因为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处于交战状态，军情传递变得尤为重要，于是斥候就被赋予了通信、驿传等职能，最终成为了军情通信机构斥候铺。大家可以想一想，南宋时期边境战火纷飞，每一份军情都关乎着战场的胜负，关乎着国家的存亡，斥候铺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斥候铺一般设立在边境要道上，铺兵们日夜值守，一旦发现敌人动向，就会立即传递军情，通过接力的方式快速将消息传递到后方。那么斥候铺传递军情有什么特殊的方式吗？其实斥候铺的铺兵们会用特定的信号、暗号，或者快速奔跑、骑马接力的方式，确保军情传递的速度和保密性，避免被敌人拦截。可以说他们是南宋边境的隐形信使，用自己的坚守守护着国家的安宁。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刚才聊的快递机构，不管是驿站、韩使还是斥候铺，似乎都只负责传递公文和军情。那古代的快递能不能运送其他东西呢？当然可以。除了运送军情和公文，古代的快递系统还能邮运粮食，那就是粮食快递，也是古代的物资运输专线。明朝时期，因为迁都北京，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北京地处北方，粮食产量有限，而传统的产粮地区在江南，如何把江南的粮食快速安全地运到北京，保障京城的粮食供应，成为了明朝朝廷的重要任务。为了方便快递官方物资及军需物资，尤其是粮食物资，当时的明廷在各水路交通要道设置了一个专门的部门，叫做地运所。地运所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物资运输公司，专门负责粮食等大宗物资的快递。地运所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让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组织。或许有听众会问，地运所运送粮食用什么交通工具呢？其实地运所会根据路线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运输方式。水路用漕船，陆路用马车、牛车，沿着驿路接力运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现代抢险设备的古代，地运所的工作人员靠着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守护着粮食的安全。他们的每一次坚守都关系着京城百姓的温饱。这样的粮食快递是不是既艰难又伟大？

0: 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聊完了官方的快递机构，不管是传递公文、军情的驿站、寒食、事后铺，还是运送粮食的地运所，他们都是为官府服务的。那古代的老百姓要是想寄一封私人信件，送一件私人物品，该怎么办呢？官方的快递机构大多不负责私人快递，于是民营快递就应运而生了，那就是古代百姓的私人速递。说到古代的民营快递，可以追溯到明代由宁波帮商人首创的民信局。大家可能会问，什么是民信局？它和官方的驿站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民信局是专门为老百姓服务的民营机构，就像我们现在的快递公司一样，业务包括寄递信件、物品、经办汇兑等，解决了老百姓的私人快递需求。明朝时期，宁波凭借临江靠海的交通优势，成为当时的商业中心，流动人口增多，书信往来日益频繁，民信局便应运而生。民信局的出现大大方便了普通百姓的通信和物品传递。在这之前，老百姓要寄一封信只能托人捎带，不仅速度慢，而且容易遗失，有时候一封信要辗转几个月才能送到对方手中，甚至可能永远送不到。而民信局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有固定的路线、固定的交接点，收费合理，服务周到，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据说江南有一位书生赴京赶考，临行前给家中老母亲写了一封信，托付给民信局寄送。可没想到送信的脚夫在途中遭遇暴雨，信件被淋湿，字迹模糊。脚夫没有丢弃信件，而是在避雨时小心翼翼地将信件晾干，又找当地书生帮忙，照着模糊的字迹重新誊写了一封，最终准时送到了书生母亲手中。这个故事不仅体现了民信局的责任心，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代民营快递背后的温情。一封小小的家书，承载着牵挂，也凝聚着无数普通人的坚守。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关于古代快递员是如何避免迷路的，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一起了解了古代快递的官方机构民营机构，见证了古人传递公文、粮食和家属。

们还会根据不同的地域环境，利用各种动物来辅助快递传递。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唐朝的鸣驼豕和元代的狗拉锹。大家可能会好奇，骆驼和狗怎么能用来传递快递呢？它们真的能比骑马更高效吗？先来说说唐朝的鸣驼豕。大家都知道，唐朝疆域辽阔，西部有大片的沙漠戈壁，这些地区干旱少水，路况复杂，马匹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走路慢还容易渴死。那快递该如何穿越沙漠传递信息呢？古人想到了骆驼，骆驼耐旱耐渴，能在沙漠中长时间行走，是沙漠里最可靠的交通工具。于是唐朝就出现了专门使用骆驼传递快递的鸣驼豕，他们骑着骆驼穿梭在沙漠戈壁之中传递公文，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快递纽带。这里有一个故事，据说在唐代开元年间，西域某国派使者来长安朝贡，贡品中有一件珍贵的宝物，需要快速送回西域复命。当时正值夏季，沙漠地区酷热难耐，马匹根本无法通行，朝廷便派出了鸣驼豕。鸣驼豕们骑着骆驼，带着贡品，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穿越茫茫沙漠。途中他们依靠骆驼的耐旱能力，只携带少量水源和粮食，日夜兼程，原本需要一个月的路程，只用了十几天就抵达了西域，顺利完成了快递任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茫茫沙漠，黄沙漫天，没有道路，没有补给，鸣驼豕们靠着骆驼的帮助，顶着烈日穿越戈壁，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可他们依然坚守使命，准时送达。这背后是古人对环境的适应，更是对快递职责的敬畏。

除了宁驼使，元代的辽阳行省还出现了一种更具地域特色的快递代步方式——狗拉锹。大家都知道，元代的辽阳行省地域广阔，冬季气候极其寒冷，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几十度，大雪封路，马匹和马车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连人行走都异常困难。这时候古人又发挥了智慧，想到了用狗拉锹的方式传递快递。狗耐寒，善于在雪地奔跑，而且力气大，能拉动载有公文和物资的雪锹，成为了元代辽阳行省快递的专属交通工具。

0: 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没有智能导航，没有手机地图，甚至连指南针的普及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古代的快递小哥们常年在外奔波，穿越山川湖海、沙漠戈壁，他们到底是如何辨别方向，避免迷路的呢？其实古人总结了一套非常实用的导航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自然导航和人造导航，每一种都充满了智慧。首先是自然导航，这是早期人类最常用的导航方式，也是古代快递小哥的基础。

术技能。大家有没有想过，古人最早是靠什么辨别方向的？答案很简单，太阳和星辰。人类很早就发现了太阳东升西落的规律，快递小哥们白天出行就通过观察太阳的方位来确定方向。清晨太阳在东方，傍晚在西方，正午在南方，靠着这个规律就能大致判断自己的行进方向。可到了夜晚，太阳落山了，又该怎么办呢？聪明的古人早就想到了办法，他们通过观察星辰来辨别方向。

0: 诗经小雅大东中有这样一句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这句话就揭示了古人通过星辰变象的智慧。启明和长庚其实都是指金星，清晨时分金星出现在东方被称为启明，傍晚时分金星出现在西方被称为长庚。古代的快递小哥们就是靠着观察金星的位置，在夜晚辨别东西方向，再结合其他星辰确定南北方向，顺利前行。另外，智慧的中国古人还能够通过北斗七星来区分四季。下面就来听听江苏师范大学教授田崇雪对此的讲述。
1: 从天空来看呢，就是斗柄东指，天下皆春。在距离现在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 M45号墓坑，考古学家们呢发现了蚌壳雕成的北斗的图形。这说明什么呢？中国发现北斗七星至少是在6500年前，同时呢还说明在新石器时代，那么先民们就可以根据北斗七星的这样一个运行规律来辨别方位，区分四时，由辨别方位引申出地位的尊卑，象征着天地秩序的制定，那意味着权力的合法性。有区分四时就可以指导农事，象征着吉祥，引申出一种福寿和命运，天地就可以合一，天人就可以合一。由此呢便诞生出中华民族一整套的哲学观、宗教观、政治观等观念体系，以及包括祭祀在内的一整套的那种礼仪制度的渊源。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北斗七星啊就不再仅仅是天空当中的一个星座，而是先民们伟大的发现，无上的智慧。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位高人叫何万子，何万子这部书呢就是专门记录他的言行的。书中有这样的话：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大家觉得这四句话怎么样呢？我感觉是非常的牛。可以说根据北斗七星的这样一个斗柄的指向，就可以区分出春夏秋冬。为什么是北斗七星呢？这是因为啊，一形象鲜明，二呢比较明亮，三呢是比较稳定。形象鲜明呢这个一目了然，既像勺子又像九斗，比较明亮就容易被发现，比较稳定呢就容易有规律。当斗柄指向东方的时候，人们就被发现呢气候啊物候啊到了一个临界点，气候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阴气和阳气的博弈开始倒转，阳气开始节节上升，阴气开始节节败退。中国的祖先呢便把这一关键时刻呢叫做立春，通俗的叫法很多，比如正月节、岁节、改岁、岁旦、打春等等。1978年湖北的随州出土的那个曾侯乙墓的墓坑当中，有一件战国时期的28宿图一箱，被考证呢是战国早期的漆器。这个箱子上呢不仅会有完整的28宿星图，还写有甲寅3日这样的字样，也就是立春这一天。这说明呢至少在战国时期先民们就已经能

0: 精准地记录立春的具体时间了。
1: 说到了自然导航，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受天气影响太大。一旦遇到阴雨天气，乌云遮住了太阳和星辰，快递小哥们就无法通过自然现象变相，这时候人造导航工具就派上了用场。早在商代，官方便非常注重修建道路，当时的统治者创建了由都城通向各地的官道，这些官道宽阔平坦，路边还有专人维护，快递小哥们出门时只要顺着官道走，就不用担心迷路，就能顺利到达想去的城市。或许有听众会问，官道真的能贯穿全国各地吗？据记载，商代的官道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网络，从都城殷，也就是今河南安阳出发，向四方延伸，连接各个诸侯国和重要城镇，成为了古代快递的主干道。此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官道的修建和维护，到了唐代，官道更是四通八达，遍布全国，甚至延伸到了西域和边境地区，为快递传递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没有导航的古代，一条宽阔的官道就是快递小哥们最可靠的导航路线，顺着官道走，不仅不会迷路，还能在沿途的驿站休息补给，简直是古代快递的福音。解决了变相的问题，新的疑问又出现了，快递小哥们虽然知道了方向，可怎么知道自己走了多长距离，身在何处呢？万一错过驿站或者偏离路线该怎么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人发明了一种叫做候的路标，这也是古代快递导航中最具特色的人造工具。候其实就是在官道边每隔一定的距离堆一个石堆或垒一个土堆，既能指明道路走向，又能用来计程，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里程牌和路标二合一。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候的记载，到了唐代，候的设立变得更加规范。当时的日本僧人元仁曾经到过中国，并且著有《入唐求法寻礼行记》，其中详细描述了唐代候的样子。他写道，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或五尺不定，约换之为里格柱。这候就是当时记录里程的标记，快递小哥们通过数候的数量，就能准确知道自己走了多少路程，身在何处，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驿站或者偏离路线。有了特色的交通工具，有了可靠的导航方法，古代快递能够高效运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严格的规矩和快递从业者的坚守。让我们接着往下听。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说到古代官方快递的规矩，不管是驿站、寒食还是斥候铺、地运所，都有严格的规定。据记载，唐代驿使传递公文必须按时送达，延误日程将受到严厉处罚，处罚力度随延误时间增加而加重。这样严格的处罚让每一位驿卒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们日夜兼程，拼尽全力，只为按时完成传递任务。除了时效要求，古代官方快递还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尤其是军情传递，一旦泄露就可能导致战争失败，国家危亡。因此异族们在传递军情时都会随身携带密封的公文，并且严格保密，不向任何人透露公文内容。而且公文的交接也有严格的流程，每到一个驿站，交接人都要签字确认，确保公文没有被篡改，没有被泄露。这样的严谨和我们现在快递的签收确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再说说民营快递的规矩，以明清时期的民信局为例。虽然民信局是民营机构，没有官方的严格处罚，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行业准则诚信。民信局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老百姓的信任，因此他们始终坚守诚信原则，承诺按时送达，绝不丢失，不篡改信件和物品。就像我们上半部分提到的，脚夫在途中遭遇暴雨，信件被淋湿，字迹模糊，他没有丢弃信件，而是重新誊写，准时送达。这就是民信局诚信规矩的最好体现。而且民信局之间相互合作，相互监督，一旦有哪家民信局出现失信行为，就会被整个行业排斥，无法继续经营。这样的行业自律也让民信局赢得了老百姓的认可。除了这些规矩，古代快递从业者的坚守更是让这份职业变得无比厚重。不管是异族、寒使还是民信局的脚夫，他们常年在外奔波，不畏严寒酷暑，不惧风雨险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只为完成传递任务。北魏的寒使踏雪赈灾，冻坏手脚，累死途中；唐代的明陀使穿越沙漠，顶着烈日，忍饥耐渴；元代的异族乘坐狗拉橇，冒着严寒穿梭雪海；民信局的脚夫冒雨誊写信件，坚守承诺，不负托付。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了责任与担当，也让古代快递成为了跨越千年的温暖传递。聊完了古代快递的交通工具、导航方法和职业规矩，我们不禁会思考，千百年过去了，古代快递早已被现代快递取代，飞机、高铁、汽车让快递的速度越来越快，智能导航、电子面单让快递的传递越来越便捷，但古代快递背后的智慧与坚守并没有过时，它依然能给我们当代人带来深刻的启示。其实古代快递传递的不仅仅是公文、粮食和家书，更是古人的智慧、责任与温情。而现代快递传递的不仅仅是包裹，更是当代人的坚守、诚信与温暖。从古代的驿站到现代的快递站点，从古代的驿卒到现代的快递小哥，改变的是交通工具和传递方式，不变的是那份不负托付、准时送达的责任与担当，是那份跨越山河、传递心意的温暖与坚守。或许我们每天收到的包裹背后都藏着一份守护，或许我们身边的快递小哥都在践行着古人传承下来的精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古代快递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坚守责任，诚信待人，不畏艰难，精益求精，在自己的岗位上传递温暖，成就自我。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思。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把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呢是周一，同时呢根据蚌埠市气象台和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测，那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呢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包括雷雨大风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今天呢下班的尽早回家，尽量不要在外逗留。而且呢强降水正好呢就集中在今天到明天，同时呢也是受到强降水的影响啊，今天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将会呢暂停一天，因为呢这个啤酒嗨玩节呢，龙虾啤酒嗨玩节呢，它是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也是为了保障就是参与朋友的安全，所以呢经过组委会慎重研判，决定呢暂停活动一天的时间。今天啊，今天暂停。当然呢也会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呢风雨消散，也会第一时间通过官媒来告知各位。也提醒广大的的哥的姐还有我们开网约车的朋友，如果说呢有游客啊，就是打车准备去到现场的话，去到淮河文化广场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最好呢能够提醒一下对方，这个今天活动暂时取消，可以选择其他的地方，你可以帮助来选择一下啊，推荐一下其他的您认为比较地道的蚌埠龙虾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
8: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报道了，我们的一个男子啊，这个男子好像也就20多岁啊，带着6万块钱的现金准备奔现的啊。然后呢，我市警方很快呢掌握了相关的消息。这个我确实也很好奇，就是警方怎么反应的速度那么快，就怎么就知道我们蚌埠市呢有一个男子带了6万块现金准备奔现。更这个了不得的是什么呢？警方呢很快就发布了协查通告啊，也算是协查通告啊，这个帮助警方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查嘛。这个协查通告通过什么平台来发布的呢？是警方了解到我们蚌埠市有一个男子带了6万块钱现金准备去奔现，而且呢是遭遇到了诈骗，也知道这个男子是乘坐了一辆出租车，所以呢通过出租车公司的群发布了一则协查通告。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5: 后悔和庆幸，
6: 2026年5月，市局反诈中心发现我辖区居民可能遭受电信网诈骗，我们淮上区反诈中心收到预警信息后，立即向出租车群聊里面发送该预警信息。
7: 当时公司群里面呢发了一个通报，讲是有一个什么电诈的受害人的这个一个行程，正好我又接了一单，正好这个行程呢与这个通报这里面的行程呢是符合的，所以我就赶紧给反诈中心打了个电话，
6: 改名乘客符合我们预警信息，于是我们联系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立即把人送到我们淮上区反诈，
7: 人给他送到派出所了。
6: 该男子称是携带6万元现金去骗女网友，经过我单位劝导，该男子发现自己被骗，最终我们为被害人挽回了6万元损失。
8: 好，现在这个钱存进去过了吧？
9: 存进去过了。
8: 好，千万不要乱花。好，
6: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不转账，不轻信，不参与。
4: 来，这个我看到大家的一些评论了，包括像董先生就说为优秀的这个警察点赞，然后呢为的哥点赞啊。当然呢有朋友说，你看这个男子啊特别走运啊，就警方很快掌握信息，而且呢很快通过出租车的公司群还找到了这个搭载这位乘客的驾驶员。当时确实很巧合啊，当时这个杨迪哥就说，当时他正好在看群里的信息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对群里的信息反应的没有那么快，对吧，发也就发了，可能都不去看。当时也很巧，他正好呢在这个等客的过程当中呢，就在翻手机，就看到了这则协查通报。当时更纳闷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男子为什么要带6万块钱现金？他到底要把这个钱给谁？对吧？他能见到当事人吗？如果说能够见到当事人的话，这到底算不算是诈骗呢？还有当时这个男子是什么情况？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当事人啊。当事人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被骗的男子，而是盛邦公司的的哥杨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描述。
10: 我在桥北，在桥北那边等活的，正好老宋在群里面发了个消息，我就瞟了一眼，知道吧？他看是一个协查通报，盛邦公司，

0: 高四区。
1: 对，他看到这群里有信息，就瞟了一眼，知道吧？瞟了一眼，看了自己的其他同胞，其他同胞呢，正好我弟弟也想了，捡了一单，我就看一下，哎，我这个单子跟那个同胞的单子，那个目的地是一样的，我就给办案中心打个电话，正好电话里面那个民警又让给这个乘客上车过以后呢，就要一直送到那个双城派出所嘛，然后乘客上车过以后呢，我就没跟他。多过多的那个就打话嘛，上来过以后啊，就直接给他送到派出所，然后咱交给民警啊，我就走了。就是上次了，问了个手机尾号，然后开始行政卧以后了，他家师傅你要开快点，我等着有事，我说好，就给他送到派出所了。对，从太平洋区出发的，对对对，就到汾阳那个出口，应该是在板桥那个出口。
2: 过程中你发现这个人他的神态什么正常吗？
1: 还好，对，应该很正常，但是有点精神不太好，精神有点颓废，有点疲态。20岁出头吧，小伙子，不会超过25岁。
3: 好，我也看到了公司发布的协查通告的内容，其中呢就提到，我市呢有一名受害者，正准备将7万元的现金送到哪里呢？送到凤阳东收费站，那可能是见不到当事人，对不对？送到这个凤阳东收费站，是不是有什么客车，对吧？直接送到客车上去，还是什么情况？现在呢，我们也正在尝试联系警方，想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骗局啊。然后呢，协查通告的内容还有就是，请各位帮助排查，是否有现在从淮上区打车到凤阳东站的乘客啊，到凤阳东收费站的乘客。如果有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05296110啊，96110。这个96110呢，就是反诈中心的电话。在上周的时候呢，还有一位孙先生呢，也给我们发信息过来，说他是接连几天的时间，不断接到一些诈骗信息，有诈骗信息，同时呢，也有诈骗电话。对，虽然说呢，他没有上当，他没有受骗，但是呢，反诈中心这个。非常的迅速就给他打电话了，就是提醒他说你要小心，对，有些电话能不接不要接，有些人不要相信啊，这个9610确实反应很迅速啊。同时还提到拦截成功将会视情况讲给司机申请见义勇为的奖励啊，这个我不知道杨迪哥有没有收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奖励，是证书啊，还是这个现金奖励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是不是了解像这样的诈骗的案例啊？对，为什么要带现金？这个现金送给谁？我在想，那肯定是见不到对方啊，对不对？要见到对方的话，还算是诈骗吗？啊，还有就是各位的哥的姐，您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这个杨的哥就说了，他说你看上车之后呢，乘客就说了一句话，说快点啊，我有急事儿，就准备送钱嘛。杨的哥当时说，他说我也没跟他过多的交流，就直接把车开到了双墩派出所。这个男子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看开到双墩派出所，肯定和你目的地的这个路线啊不一样啊，对不对？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还算是很配合啊，杨迪哥帮他送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去，后来直接送到派出所，可能和他外地口音有一定的关系，对，他可能对我们蚌埠市的路况啊也不是很熟悉。刚刚也说了嘛，这个当事人是外地口音，不是我们蚌埠口音。好，具体的案情我们继续来尝试啊联系警方。好的，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普先生告诉我们说，现在呢红旗一路从纬四路到长路这一段现在呢已经是修好并且通车了，现在呢红旗一路从纬四路到长路这一段现在呢已经修好并且通车了。
4: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21分，不知道各位啊几点下班？提醒各位，今天下班的话呢，一定要早点回家，因为呢，在今天傍晚的时候，一场来势汹汹的降雨呢，将会正式拉开帷幕啊。这是来自于蚌埠市气象台的提醒，因为呢，在18号到20号的白天，我们蚌埠市呢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的过程，而且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强对流的天气，而且呢局部的，你看，这一轮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的白天，雨水肆虐，大风呼啸，早点回家啊。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啊，这是来自于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湾节组委会的一则紧急通知啊，也是受到雨水的影响，所以呢，今天活动呢是暂停一天，今天暂停淮河文化广场第四届龙虾啤酒嗨湾节所有的活动，同时呢也会根据天气的变化，一旦风雨消散，将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提醒各位。当然请放心，本届活动原定5月24号的截止日期不变。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在上周的时候呢，就有车友反映说呢，有些停车场啊，在这个扫码缴费的时候呢，这个弹窗广告啊，特别特别讨厌。而且它这个弹窗广告呢，它是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不断的在跳，而且呢还不太好操作，对吧？如果说界面比较大的话，我好点，好去这个给它插掉。好多这个弹窗广告啊，你找半。

0: 天你找不到在哪里把它给插掉啊，所以呢特别影响停车缴费啊。我不知道各位啊这个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弹窗广告啊容易误操作啊，就是你点了之后呢，你本来点的可能是插，想把这个广告呢给它插掉的，但是呢你一点把这个广告给点开了，点开之后你还得继续操作，有的呢跳一两个广告，有的甚至跳两三个广告，就是一波接一波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啊？盛强物业就发信息了，他说呢，这个啊是避免不掉啊，没办法避免，都是捆绑的。厂家呢需要去赚钱，和这个手机的垃圾短信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停车场免费的使用它的这个软件，在使用软件的过程当中呢？对方要生存啊，对吧，可能是不收费的，我这个软件免费提供给停车场使用，但是呢作为我软件的开发公司，那我怎么去挣钱呢，对不对，停车场我是不收他费的，我免费提供软件给他用的，好，那我就找这个广告商来投广告，什么广告都有。当然呢不仅仅是我们在停车消费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扫码就是给这个电瓶车充电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就是给新能源充过电啊，我不知道新能源汽车在缴费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这样的弹窗广告，但是我知道呢，如果要是给电瓶车充电的话，绝大多数的电瓶车的充电桩都有类似的广告，说实话特别特别的讨厌啊。来，停车缴费呢变成了这个广告闯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记者的实地调查。
1: 开，就这个广告，这个我还不会怎么操作的这个，然后才进入到输入车牌，快速缴费，还要同意并继续。
2: 后面牌子我这辆车网又慢，你又碰到广告，确实也挺急的。
3: 很麻烦，我感觉有时候我一不小心顶错了，然后他就会弹出一系列的误导我消费，然后我就全部退出来才能交费。
4: 这种情况是违背了自愿交易的原则，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各部门要强化监管，也提醒广大车主，在遭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向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进行投诉，依法维权。
0: 律师的说法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可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包括这个网信部门来进行投诉。刚刚呢，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已经转给了蚌埠市市场监管局，也想问一下这个投诉的一个渠道，对吧？说实话，很讨厌，很讨厌，而且呢可能会导致你误操作。然后呢，飞翔的林子就说了，他说99%的 APP 都有这种广告，先看广告才能用。包括呢安吉丽娜的太阳也说基本上都有，交个费要等好久，看着都心烦。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有一位群友啊刚刚也发信息过来，就说了他刚刚的一个经历啊。这个永兴蛋糕就说了，确实如此，真的很烦人。他说呢，他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呢，在滁州的一个小区啊，小区的这个停车缴费，他说呢，出小区的时候呢，就是扫码准备缴费嘛，3块钱，当时呢就弹出了一张5块钱的券，这个券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啊，反正我第一感觉是肯定不能用，我基本上不点，从来不点啊，从来不点。他说呢，这个券啊不领还不行，领了之后呢还不能用，2分钟都没搞定。后来呢，后面排了很多的车啊，保安没办法。手动开门让他放行了，也就是说这单没收费，是这个意思吧？我估计保安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啊。他说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把车熄火停在那个地方等，后边车呢肯定会催你啊。他说谁设置的让谁来搞啊。还有呢，孙先生说经常误操作这个页面，弹出一个什么几块钱的停车券，然后呢点了之后呢又会进入到一个小程序。他说呢，水游城的 B 区就是这种情况，好像这个小区当中的停车费啊，这个停车收费啊，它这个 APP 有的地方呢说实话还是比较规矩的，

0: 我去停车缴费的话，基本上很快进入到界面，然后呢就可以完成停车缴费这一系列的动作。但是呢，你像非政府定价的停车场，包括一些小区停车缴费，好像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一点。虽然说啊，说这个水游城的 B 区就是这个情况，弄半天呢也弄不出来。后面呢有个大爷就说了，你赶紧退回，把那个页面赶紧擦掉。说实话，我也想把那个页面给擦掉。有些时候呢，他那个就是擦那个页面啊，就是那个擦很小很小，就是你点没什么反应，一点就跳弹窗。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呢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0: 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有位朋友在艾特我，千万不要冲黄灯，发来信息说，你好罗磊，是不是可以和交警队来沟通一下，什么问题呢？在涂山路和解放路的路口增加一个人行道的信号灯。为什么要增加人行道的信号灯呢？说在高峰点的时候啊，右转的车辆几乎转不过去。我印象当中，在这个路口，涂山路和解放路的路口，应该是四个方向都有人行信号灯啊，为什么你说右转的时候几乎转不过去？还有呢，就是右转车辆呢会和这个行人确实存在着一定冲突的问题，因为你右转车辆呢不受灯控，行人他是绿灯的话，别人是正常通过，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肯定是礼让行人，等待行人通行完毕之后你再右转，对吧？所以呢，你说增设人行信号灯，增设在什么地方？我印象当中，这边人行信号灯是很完善的。对，还有呢，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啊，也有一位朋友，哦，这是今天中午啊，也有一位朋友叫车之眼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的哪个路口呢？他说的是在这个万达，他说你看这边也是车辆呢和斑马线永远存在的冲突。他说呢，应该改一改啊，我不知道怎么改啊。
6: 你看，这车辆永远跟那个人行道的行人电瓶车发生冲突，就是万达广场的，这个灯饰要改变一下。你看，所以讲为什么会堵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这个没办法，人家行人看绿灯正常通过路口啊，你右转车辆你肯定要让啊，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
6: 右转也是的，右转的时候要等直行的车辆，还有直行的这个斑马线红灯的时候，等亮绿灯的时候，你看又要让那边的斑马线，到处再来让斑马线，它能不堵吗？
0: 其实所谓的这种冲突啊，其实在所有的路口基本上都存在，除非呢就是右转有灯控的路口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对吧？你右转有灯控的路口，基本上呢在右转放行的时候呢，行人是不通过斑马线的。但是呢，但凡是没有右转灯控的路口啊，我说的

0: 是机动车信号啊，就没有右转导向的路口，你都存在这个问题啊。你右转的车辆，你肯定和行人之间会存在一定冲突的，对吧？当这个行人在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那你只有让啊，对不对？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个为什么会在这些路口，可能这个问题比较凸显一点，就右转车辆和行人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比较凸显一点，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些路口人很多，对吧？通过斑马线的行人很多，就是你整个信号周期你可能都在让。那在别的路口呢，可能我让半个信号周期或者是三分之一个信号周期，我基本上就让完了，对不对？我就不要让了。这个路口就是因为行人，因为他这边呢还不仅仅是行人的问题啊，因为呢飞机这个路口就是因为行人，因为他这边呢还不仅仅是行人的问题啊，因为呢非机动车参照的也是人行信号，所以呢你让过行人，让非机动车，所以大家感觉呢冲突就很明显一点啊。但是呢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吗？似乎真没有啊。千万不要冲黄灯，说解放路路口有一个遮阳棚，我知道有个遮阳棚啊。他说人行道的信号灯设置有一些靠墙了，是看不到吗？还是什么情况？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就问题能不能具体一点，好不好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上周的时候呢，有车友表示啊，现在有些停车场扫码缴费的时候呢，这个弹窗广告啊特别特别的讨厌，容易误操作啊，就影响使用。刚刚不又有一朋友说嘛，到滁州的某个小区出来之后呢，也是跳广告，操作了2分钟都没有操作结束。后来呢，这个旁边的保安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呢人工抬杆，让他走了。省了3块钱的停车费啊！我问各位，是不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红事就说了，他说现在弹窗广告啊是无孔不入，凡是实用一点的 APP 基本上呢都有弹窗广告。老韩也说基本上都这样，主要就是耽误时间，还有呢就是公共充电桩也是如此，充个电跳出一大堆的弹窗广告，先问你买不买保险，要不要安全充电，对不对？要不要打折啊？反正就各式各样的弹窗广告啊！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新能源汽车在充电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我估计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呢，你看它都是各个，比如说是电网的，比如说是城投的，我觉得它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弹窗，大多呢都是像有些停车场在免费的使用一些 APP， 在使用第三方的 APP， 第三方呢反正这个停车场是要不到钱的，这个免费提供嘛，那怎么办？找广告商投入呗。

0: 挣一点广告费，不就这个意思吗？王先生就说了，他说呢，点不好啊，就点到广告里了。特别是在车多的时候，你准备付款，点了半天交不了钱，后面的车呢催得要命，越催越急，越急越容易点错，实在是太讨厌了。同时还提到呢，有些广告呢，那个叉呀特别特别小，你还点不到啊。老韩就说了，他说他也遇到过，后面的车按喇叭催你，你说急不急啊？他说呢，小区哦，对，小区电瓶车的充电桩，的确也是一个重灾区。他说有些时候啊，五六次要点五六次广告，点五六次才能够完全的关闭弹窗广告。大家的这个共识啊，就是特别特别的讨厌。
1: 停车场扫码付费本来是为了便捷，扫码之后却总是广告不断。 PP 停车缴费时广告弹窗频遭投诉，记者实测数十家停车场，发现缴费系统为 P 云停车平台的七家停车场均出现了广告弹窗的情况，点击优惠停车券后甚至会跳出保险广告。然而记者就此询问了 PP 停车的人工客服，对方告知 PP 停车只是给相应的停车场提供支付接口，广告并非 PP 停车投放，具体需要询问停车场管理方。
2: 那么他那个系统呢，他是不打的，这个广告一不能见到这个，要不然一见到这个蛮麻烦，要不然
3: 这是普遍现象，一方要给他们费用嘛，就像是开通 VIP 的形式一样嘛，市场上那边设置你要花钱，你不花钱就有广告，你花钱就没广告。然后他因为支付接口是免费的嘛，你要想他免费提供，他肯定是想办法都要赚钱的。
1: 吉姆新闻记者查询发现，P 云停车平台即为 PP 停车平台，由深圳市神州路路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天眼查显示，深圳市神州路路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深圳市罗湖区。记者联系了深圳市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方表示，此前这个公司因为弹广告被立案调查过，但最终因为该公司违法事实不成立而结案。
4: 我这边也不否认它有存在的一定诱导性，但是从法律的界限来看，它确实是不违法的行为。只是说我们这边尽量的去帮您去跟商家沟通，让他在以后再规范一点，把他这个广告的，比如说广告的那个字样，两个广告那个字再写的再大一点。
1: 北京卓浩律师事务所张健律师分析认为，消费者要当心优惠券连环套，警惕虚假宣传。领取停车优惠券，点进去却是其他广告，甚至要求输入个人信息，这属于典型的诱导点击和虚假宣传，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明确禁止广告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5: 安徽省面向
6: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7: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刚刚说到了一个 APP 叫 PP 停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过。微信当中呢，刚刚有朋友发信息过来，上铁旅客，他说呢，听了这期节目才知道，这个所谓的 PP 停车早已经是众矢之的了。然后呢，刚刚发信息，他说最讨厌的就是什么 PP 停车，烦不胜烦，就是有广告可能不涉

涉嫌违法，但是呢，你广告的内容可能涉嫌违法，比如说你有诱导，对吧？比如说你有误导，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0: 刘先生说投诉也没用，广告打开比 APP 打开的还要快。还有朋友说呢，家里的那个电瓶车充个电啊，也跳弹窗广告，很讨厌啊。刚刚呢，有一位朋友叫千万不要冲黄灯发来信息，他说是不是可以和交警部门来沟通一下，在涂山路和解放路的交口增设一个人行道的信号灯。对，我们刚才就说了，他说这个信号灯这边应该是有的，但是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右转车辆，就是人行这个行人在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他和右转车辆确实存在冲突。那像这样的情况呢，你只有让，因为这边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也比较多，你可能让的时间就比较长一点。对，他说你看右转经常会排队转不过去，这个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些行人尤其是电动车，就是骑电动车的，他在停车等红灯的时候，你说行人绿灯你通过对吧，我右转车辆我让你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你行人信号是红灯的时候，你应该是等红灯啊，而且你应该是在停止线以内等红灯啊，但是呢电瓶车骑车人都很着急啊，就把车，他也等红灯，他不是说他闯红灯，他也不闯，他等啊，停在什么地方呢，非要越过停止线1到2米，在那个地方等，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着急，停止线以内就停不下你人吗？说实话最主要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对吧，右转车辆如果要是不注意呢，非常容易和这个越过停止线的行人发生接触。所以就是因为有些人在停车等红灯的时候，我们说的是非机动车啊，电瓶车啊，越过停止线导致右转车辆右转受阻，这种情况我相信各位应该也遇到过。来，微信当中一个人走，
1: 信号灯是这样的，他骑电瓶车都是越过斑马线等红灯，你看哪个路口100%的路口都是越过斑马线骑到路中间等红灯。杭州骑电瓶车的素质真是一天一地，杭州那不加的一个跟一个，你看那视频，
0: 看到的都是视频。
1: 我这里好了，你想多快他一步，他想快你一步，都往前挤，往前都挤到路中间。
0: 我觉得啊，就是为自己负责，保证自己的安全，也要把车停在停止线以内等信号。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信号灯是这样的，它起点名字都是越过斑马，都是越过斑马线等红灯。你看哪个路口，100%的路口都是。越过斑马线，骑到路中间等红灯。
8: 说的是有一些骑电瓶车的朋友啊，在等信号的时候呢，他等信号确实看了红灯，他没走，他在等啊。但是呢，他是越过停止线在等。说实话，第一个很危险，第二个呢，你影响右转车辆正常通行。而且呢，这种情况呢，说实话，这个确实不少见。微信当中的陈信世金就说了，他说越线停车严格意义上来说呢是等同于闯红灯，他算不算是闯红灯这个不太好说，他不像机动车，机动车呢有一个这个不按信号通行，这是一个交通违法，还有呢就是你越过停止线等红灯，对于机动车来说呢它也是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就是当遇到停止信号时在路口以外停车，它就是另外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了。来，微信当中呢还有

就是哦，上天旅客他说呢，有些骑车人啊就喜欢停在右转车的必经之路上，他都不知道害怕啊，因为有的路口呢确实施划的是有叫右转危险区啊，右转危险区，有些这个骑车人呢还就把车停在了这个危险区，估计是把那个危险区当成安全区了。孙先生说，有交警管的路口呢就不存在这种情况，比如说解放路和凤阳路的四个路口，对，这边确实管的比较好，每天在早高峰的时候呢各站一个交警，你说这都要多少警力，你不能市区所有的路口你都站四个交警吧。他说呢，但凡你越过停止线都会让你退回去。他说呢，这个路口呢还有一个好现象，就是交警呢站在路中间来指挥交通，手势特别的标准，有些时候呢看直行车辆比较多，会引导直行车辆往前走，这样的话呢在绿灯的时候呢能够多过一些车，确实如此，不少路口好像交警都有，因为有些路口呢它没有施划待转区，它会让你呢这个包括左转车辆包括直行车辆，它让你进入到待行或者是待转区域，对吧。他说呢，不过呢有些司机看不懂交警的手势，就是不动啊，交警就是往前引导他就是不动，交警是一遍一遍的吹口哨啊，打手势啊。因为呢道路语言第一位就是交警的手势啊，就是因为道路语言有很多嘛，对吧，信号是道路语言，标志是道路语言，标线是道路语言，就像刚刚说的，交警的手势永远是在第一位的。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特别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再次提醒大家下班赶紧回家，今天傍晚将有强降雨，明天下午4点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淑桦所唱出的《说你爱我》。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5点到7点，我们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嗯。
0: 有一个这个公告，这个要跟大家及时的说一下哈。嗯、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5月15号启幕以来，每一缕龙虾的鲜香，每一阵畅快的欢笑，都离不开大家的奔赴和厚爱。那根据市气象部门的预警呢，5月18号到20号，我市将出现明显的降水及雷雨大风，短时强对流天气哈。降水会集中在18到19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因为户外活动是户外举办嘛，所以为了保证大家的人身以及设施安全，组委会经慎重研判决定暂时的暂停活动一天。
1: 嗯，
0: 对。所以大家这个不要跑空了。
1: 对，
0: 没有办法，确实是没有办法。也许很多的朋友，外地赶来的朋友还想要今天晚上去感受一下龙虾节的氛围呢，但是如果这个天气不允许的话，又为了这个人身安全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停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1: 其实大家尤其是外地的朋友来到蚌埠之后，你想吃虾的话，到各家店的他的
0: 到门店里去，
1: 对，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其实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就是门店的品质也非常的不错呀。
0: 嗯，然后今天白天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闷啊？
1: 有。
0: 就这场来势汹汹的降雨将会在今天傍晚拉开帷幕。
1: 嗯，
0: 这一轮的强降雨呢，主要集中时段在今晚到明天白天，雨水呢会比较大一点，然后这个风也挺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做好防范哈。那周522号还有一次小雨，未来几天阴雨天气会给出行带来一些不便，所以上班上学的这个朋友们哈，宝子们提前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
1: 这个天气呢，大致看了一下，从今天5月18号一直到24号，只有20号和23号是阴天，就是多云呀、阴天呀，其他的都是雨。
0: 嗯，都是有雨的状态，但是温度还好，25度左右。
1: 嗯，
0: 还算是比较清凉，对不对？好，今晚到明天大雨转中雨，22到25度，明晚到后天小雨，21到26度。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哦，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吧，说一说关于物价。就是和其他城市相比，你觉得蚌埠的物价高不高？就是
1: 讲实话，我觉得就是蚌埠的物价真不高。
0: 我觉得特别是在吃方面，
1: 对
0: 对吧？我之前
1: 品种还多，
0: 对，就真的种类很多。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还说，我说那个蚌埠吃饭比凤阳要便宜。
1: 你讲也真对，
0: 真是这个样子。而且我觉得蚌埠，讲实话，盘头也怪大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包括大家如果内心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好吃的，或者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大排档啊，

0: 对吧？这些你们也可以推荐一下。
1: 嗯。
0: 好的，来聊一聊吧。和其他城市相比，你觉得蚌埠的物价高不高呢？

0: 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是跟大家说到过哈，就是近两三年有一个所谓的网红超级食物，就是羽翼甘蓝嘛。大家总会觉得说、
1: 那个、
0: 哇好健康，对，里面加了哦，我今天喝的是羽翼甘蓝的，就总觉得自己好像喝下去之后就能瘦。
1: 嗯，
0: 但实际上它是智商税吗？其实它就是智商税。营养学专家表示说，一，以深色蔬果为代表的超级食物富含花青素、多酚类、黄酮类物质，能够减轻身体的氧化应激反应，但吃多了容易糖分超标，也可能会引发肠胃的不适。
1: 嗯。
0: 二，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的食物，肾功能不好的人呢，你一定要谨慎的挑选。三，主打肠道养护的食物，那肠胃敏感人群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不要一味的觉得说，哎呀，这个什么。就刚刚我们说到的提到的羽翼甘蓝，就很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把这个，因为他其实他非常的不好吃，他在多少年前他就是喂牛的，
1: 嗯，
0: 就不知道为什么近两年他打着一个非常健康的旗号。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在酒店当中价格不菲的一些果蔬汁，讲实话你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下的话可能超过5块钱啊，
0: 就什么奇亚籽啊，
1: 哎，
0: 对吧？
1: 对，
0: 牛油果、蓝莓等等，真的能够抗炎、抗癌、抗氧化吗？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当然了你可以，你当然可以多吃一些，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东西真的当做啊，我吃个我就不会有炎症了，
1: 对，
0: 啊，我就不会怎样怎样了，你当然可以吃，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怎么讲呢，就很多东西啊，就是它换了个名字，我的妈，价格也换了。
0: 比方说
1: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0: 嗯，
1: 你比如讲我刚讲的那个果蔬汁呀，然后它在那个饭店的就有一些高档饭店上面哎起个好听的名字，然后它价格就上去了，其实它主原料什么呢就非常非常的低价格。
0: 嗯嗯，
1: 还有一个来，我就讲个很简单的啊，
0: 什么嘞？
1: 很多的酒店里面，你喝的那个什么玉米汁
0: 啊，鲜榨玉米汁，鲜榨橙汁，
1: 58一扎，78一扎，
0: 对对对对。
1: 还有那个什么黑豆、黑芝麻、黑米
0: 豆、
1: 大红豆、
0: 玉米头，
1: 叉叉叉叉叉叉，
0: 你要加什么了？
1: 红豆。
0: 就真的说实话，在饭店当中啊，这类就是所谓的鲜榨什么什么东西，只要它打着一个字眼鲜榨，哎，它起步就是58，对吧，这个样子，38、58，
1: 然后服务员还过来跟你讲，你让那个服务员你给我拿一瓶雪碧，雪碧好低，是我见过最低的城市没有之一，然后还有朋友说非常适合消费的城市，然后呢有朋友就讲一个城市的物价要和居民收入做比较，
0: 嗯，
1: 那觉得低都是收入可观的人群，俗称有钱人。
0: 嗯，
1: 不是这样，你不能讲我们群里面都是有钱人吧，对不对？
0: 我觉得这个
1: 客观一点，就是客观一点，你就拿同样的东西跟周边城市比较，你不要跟那个一线的那个对大城市比较，你就跟我们差不多规模的城市比较，就东西就真的是非常的有性价比。对，我之前就是我妈来了这边之后呢就买菜，
0: 嗯，
1: 同样的猪的一个部位排骨，大致上什么样的价格，
0: 他说蚌埠的便宜是吧，
1: 宣城卖30，这边卖20，
0: 差这么多吗？
1: 差这么多，包括我有时候回去的时候，超市里面
0: 你要这样讲的话差的有点多了，
1: 对，超市里面的酸奶价格也不一样。嗯，
0: 那你要看你买的是什么品牌的，
1: 我肯定同样的东西比的呀，
0: 同样的东西差
1: 都会有，都会有差距，对，
0: 同品牌然后同那个价格会差，
1: 会有，

0: 我觉得这个不对吧？
1: 这怎么就不对呢？每个地方卖的那当不一样呢。你讲个很简单的，你有些烟，你在那个市里面卖32、33
0: 啊，
1: 都有人买。到那个乡镇去，老板娘，你可要，要我卖给你27。因为就是受众的不一样嘛，对不对？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宣传人也会少一点。

0: 连头带尾15年的时间嘛，我就感觉就是蚌埠非常的适合生活。
1: 嗯，
0: 对，
1: 就很舒适，吃的东西也多。
0: 对，
1: 地方也离的都也不远。
0: 对，
1: 对吧？
0: 然后你看，还有那个就是有朋友说，宣城物价贵，因为它离江浙沪比较近。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我跟你讲，就是宣城的县级市啊，拿广德来讲，因为前段时间非常的这个出圈，广德三件套啊，然后什么广德炖锅呀之类的。之前有一位老师，他去那个广德，他没有去过，然后后来广德那边朋友去请他吃饭，他想就那几个菜，我的妈嘞，就跟我们这边随随便便吃中午吃个饭一样，590多
1: 啊，那不便宜，
0: 非常贵。
1: 对
0: 对，我当时去广德吃东西的时候也贵。你看啊，
1: 还有朋友说早上买的小草虾，
0: 嗯，
1: 50，然后我婆婆在镇上买的20，
0: 对吧？啊，哎，我跟你讲，那镇上买的虾还新鲜，对吧？然后那个有朋友说，怎么说呢？你要是每月收入5000块钱，嗯，括弧奖金税后，咱蚌埠市的消费价格不算贵，但是你要跟那个就是更低收入的人相比的话，那价格就挺贵。他尽讲实话，
1: 你要是工资拿的低的话，你在哪儿你都会觉得东西贵。
0: 对，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
1: 手里就这么多钱。嗯，
0: 然后呢，这个还有朋友
1: 有人说蚌埠适合养老、
0: 嗯、
1: 年轻去北上广打拼，年龄大了回来生活，真快活，咱们
0: 嗯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聊一聊吧，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和其他城市相比，你觉得蚌埠的物价高不高呢？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韦礼安所唱出的《慢慢等》。
1: 慢慢等哈，再等半年，我
0: 送给你这首歌。
1: 好，我们继续说今天的话题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物价，就是和其他城市相比，你觉得蚌埠的物价高吗？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
1: 切合主题哈，各位不要聊别的。对，
0: 有人讲真的不高啊，早餐两个人8块钱吃饱饱的。嗯，我在温州的柳市镇，每天早上送女儿去幼儿园，给她买一份早餐，青菜包1块钱一个，一袋早餐奶3.5块，真贵，讲的。
1: 有朋友说，我认识一个在合肥生活，房贷车贷压力太大了，然后呢，把合肥的房子卖了300多个 W， 在蚌埠买一套房，全款100多万，手里还有100多万。
0: 他还得装修呀。他不得装修，
1: 你就打装修，再给他100万装修，那100万装修已经非常不错了，对不对？
0: 对，确实是。
1: 因为他全款100多万的话，这个房子，对吧？这个也不是别墅那么大哟，对吧？
0: 多少平、啊？
1: 他花不到那么多呀。
0: 对对对，我估计他120多。
1: 好，我们不要吵这个心了，这。马上把这个效果图也发过来看看，我看看特好看。
0: 哎，确实烧到，真烧到。
1: 还是讲人家的鞋柜的位置撞人，你这个我跟你讲应该怎么撞啊？我认识人讲的，你来干、啊、你。
0: 还有人说肉联厂的肉是真便宜啊。
1: 嗯
0: 嗯，你看还有朋友说39.9块一个人牛肉随便吃的烤肉，反正我哥外地没吃到过。我来看哪家。啊、嗯。哦，没听过，
1: 没去过，吓到了。
0: 他这不是写的79.8吗？
1: 嗯，
0: 哦，双人餐，双人餐。
1: 你知道吗？嗯、刚才在我们的那个车友会群当中，有朋友就讲嘛，讲那个除了小龙虾，其他物价都不高。其实龙虾的话，你就拿这一次的这个龙虾节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大部分价格就是98、99三斤。
0: 对对对，
1: 中虾，
0: 对，不是，
1: 然后呢
0: 不是挺好的吗？
1: 我觉得还不错了。
0: 对
1: 对，然后那个就是虾的品质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有那个监督的，对不对？然后第一次碰到这个，如果你卖了什么死虾了呀这样的情况，责令整改。那第二次又怎么样？第三次就出去了就，
0: 嗯，
1: 第二次不退保证金，第三次你就清除出去了，对不对？
0: 嗯，有人讲你们
1: 虾的品质，
0: 对，
1: 嗯。
0: 有人说你们说小龙虾贵啊，小龙虾还高啊，这个价格
1: 我觉得不算高。然后呢，128块钱大虾2斤还算可以。你看还有朋友就刚刚讲了，嗯，小龙虾挺贵的感觉，5个朋友随便吃一

0: 人1000块钱的虾，是这样的。
1: 是单吃虾吗？
0: 他就单吃虾，就单吃虾是这样的。你，那是因为你大气呀，你买的都是大虾呀，对不对？你有本事你带他去吃那个100块钱八斤的，你看你朋友可能吃了1000块钱的，哇，5个人吃80斤虾，那你也怪厉害的，对吧？一分价钱一分货。而且
1: 我觉得就是他说这个吃小龙虾这件事情啊，
0: 嗯，
1: 我认识一个朋友，
0: 嗯，
1: 然后他巨能吃小龙虾，
0: 嗯，
1: 巨能吃，对，然后后来有一次另外一个朋友请客，他点名要求要吃小龙虾，
0: 嗯，
1: 好，就去了呗，
0: 嗯，
1: 嘿，没想到我的天哪，这么能吃，吃了他好多钱，然后后来我那个朋友说，从此以后小龙虾这件事情在我们俩之间无缘，
0: 不敢提了。嗯，
1: 太可怕了，他一个人好像吃了5斤吧，
0: 五
1: 六
0: 斤
1: 吧，
0: 五斤，嗯
1: 嗯，差不多，还蛮能吃的。
0: 下打你电话不要接了。
1: 哎，不是我请客的，
0: 开玩笑。然后还有朋友就说，你看我昨晚请客吃的就是100块钱5斤的，我看也好得很。对，
1: 就很多现在很多有一些这个流动小摊上，他也是卖的那种，其实什么
0: 68块钱3斤，
1: 对
0: 对啊，
1: 88的、60多的，还有59块多的，这个样子。
0: 嗯，
1: 对。
0: 有朋友说，大城市赚钱，小城市花，一毛别想带回家。其实大城市赚钱到小城市花，真的是非常爽的。你讲，
1: 嗯，
0: 真的很爽的。
1: 嗯，
0: 你要讲你在上海一个月10000块钱，
1: 很正常，啊，
0: 好像显得也不是那么的突出。
1: 对，
0: 你要把这10000块钱寄回家，给老婆孩子买虾吃。那能买不少。讲完这句话我就去上海打工喽。
1: 都吃成虾精了。
0: 其实这个月来讲的话，我们俩吃虾吃的很多了。
1: 哎，你别说这个月了，
0: 嗯，上个月就开始了，
1: 这有2个月都这个样子了吧。
0: 对，今天我们来拍一些不一样的。什么呢？你看上次你拍了红烧虾，对不对？这一次我们拍蒜蓉的怎么样？哦，又是虾。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来聊一聊吧。和其他城市相比，你觉得蚌埠的物价高吗？加群的方式也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有没有说啊，这个今年的小龙虾说实话不贵，菜市场就有卖的，10几块钱一斤，你可以选择自己烧吗？对不对？你要不怕麻烦，你就自己烧。
1: 他说我反正自己经常烧，觉得比往年便宜了。
0: 对呀，啊，然后还有说，最小虾8块，然后超市打折8.8，然后那个还有朋友说，小龙虾今年不贵，相比往年还有其他城市，同规格同品质的虾来对比的话，就是不贵。
1: 嗯，有人讲好便宜，我看路边打的招牌50块3斤，100块8斤，
0: 这个是每年都会有的，有一些虾户它就是这样的价格。
1: 说前天吃了一个151斤的虾尾，
0: 嗯，
1: 太好吃了，讲的
0: 太好吃了。
1: 我跟你讲，有的人他还就喜欢吃小虾
0: 啊，对，
1: 就很就对吧，有
0: 小鱼配小虾，味道顶呱呱。
1: 有人说总是吃虾，吃了2个月了，梦竹都吃瘦了。
0: 嗯，对，
1: 反正没胖。还有朋友说，菜场十几的虾跟虾店没法比，
0: 嗯，
1: 而且菜场你就买不到1两以上的虾，嗯，俗称爆头虾。
0: 嗯，
1: 这种虾在捞上来就被收走了。
0: 是的。
1: 嗯，
0: 还有朋友说，蚌埠的物价怎么说呢？说高吧也算高，说低吧也不低，反正中等吧。嗯，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1: 我觉得还可以。
0: 对。
1: 有人说我吃了7号家的，点个4份，4种口味的，麻辣、13香、蒜蓉，我也尝过了，嗯，尝了一下他们家的芥末味的，还可以。
0: 哎，还有一个哈，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有时候我那个就是业主群里面都会有人发，就是发啊，我们家今天晚上还在那个商业街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摆这个摊，然后呢这个68块钱老价格68块钱3斤。首先第一个，人家在这个地方摆这个摊的话，他没有成本。你要到虾店的话，虾店是人家是有水 电、
1: 嗯、
0: 气。

0: 人员，这都是成本。
1: 嗯，
0: 你要硬去拿你在菜市场买的十几块钱一斤的虾去跟人家那个虾去对比，
1: 对，
0: 那就有点不公平。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不是想就是你买好了然后让人家给你烧一下，那烧一下还要气还要料嘞，对不对？
1: 还要人家的什么、嗯、人工费，
0: 人工资。对。
1: 有人说胜利路立交桥由西往东向北的匝道有多辆消防车停在桥面右转向北的匝道，现在不能通过，具体的原因不知道。非常感谢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大家如果有及时的路况哈、啊、详细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在这个群当中分享一下的。哦，你看有朋友现在在拍了一张照片，你是刚刚买的吗？吃的是双生甲的。
0: 对，吃些不龙虾就选双生甲，熟选双生甲。这个是在那个就是
1: 啊、哦，他说刚刚买好回家吃。
0: 龙虾节开幕式的时候，然后
1: 老板在台上讲
0: 的。对对对。
1: 哎，所以你今天买的什么味道的？
0: 我知道的，他家现在有活动，买三斤送一斤，99。
1: 嗯，那天不是看到了吗？
0: 对，而且他还可以就是每种味道2斤这样拼着。
1: 嗯，他说蒜蓉的、嗯、今天买的蒜蓉的、嗯、他们家有金汤蒜蓉还有蒜泥肉末。
0: 嗯，
1: 哎，就说到这个在外面这个吃饭这件事情啊，
0: 嗯，
1: 对吧，就是你们应该身边也遇到过这类人嘛，就包括吕彪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说他有一朋友，
0: 嗯，
1: 哎呀，这个怎么这个喝完酒了之后跟这个旁边桌的，因为他坐到人旁边桌去了，聊得热火朝天的。
0: 对对对，喝多了。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新闻呢、嗯、这个发生在黄山。
0: 嗯。
1: 这个公安局派出所接到了一个。
0: 你看这不是好事。嗯、
1: 接到了报警。
0: 嗯。
1: 接到了游客方先生的报警。
0: 怎么嘞？
1: 他和他的朋友嘛，在当地的一家饭店就餐的时候。
0: 嗯。
1: 遭到邻桌一名醉酒女子的无故辱骂。
0: 哎，无故辱骂
1: 啊！民警然后赶到现场嘛，发现涉事女子张某浑身酒气，情绪激动，仍在持续的对刘先生进行言语辱骂。
0: 经过调查核实，当晚呢，张某在该饭店聚餐的时候，饮酒期间，他看到邻桌的方先生等人在就餐，主动要求方先生等人与其一同喝酒。来个，
1: 然后呢
0: 喝一杯个。
1: 哎，你看这个方先生拒绝了嘛、
0: 嗯、
1: 礼貌拒绝之后，
0: 嗯，
1: 嘿，这个女子张某非但没有就此作罢，反而心生不满，肆意辱骂方先生等人。
0: 怎么搞的？我喊你来喝酒，你不来，你看不起我。
1: 我的天哪。然后酒醒之后，这名女子张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懊悔不已。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昨天晚上喝多了。
1: 目前因为寻衅滋事，他被依法寻证行政拘留。
0: 哎呦，你看看，
1: 哎，一般情况下都是男的去找隔壁桌的漂亮的女孩子，这个现在改成女孩子找旁边的这个男孩子了吗？
0: 对吧？
1: 我估计这方先生长得应该不丑，可
0: 是
1: 你要不然干啥去找他？
0: 但是他确实没给人家面子。
1: 对，
0: 但是讲实话，
1: 你看更生气，
0: 人家给不给面子是人家的事情，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哦。你喊人家过来陪你喝酒，人家不来你就骂他，
1: 他还是喝多了。
0: 对，
1: 他有酒毛，
0: 就下次
1: 还怪吓人的嘞。
0: 其实讲实话，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个经常这样喝酒闹事的人，你还会跟他这样喝酒吗？
1: 应该不会，害怕。
0: 对吧？你就怕他闹事儿嘛、嗯，对不对？现在有时候喝酒喝的那个责任可大了，对不对？你要给人家喝多了，然后人家喝的怎么样，
1: 哎呀，身体有疾病的也尽量的避免哦。
0: 对，找你，然后呢那个坐车从车上摔下来的找你，没事不用送，我骑个小电驴回家了，哦，好好，这拜拜。然后
1: 真的都要注意，
0: 对吧？
1: 真的有人讲、嗯、哎，这位方先生是不是有八块腹肌？
0: 有可能。
1: 不知道，我估计他长得应该不丑。他不可能找个油腻的，
0: 嗯，
1: 这类人过去喝酒吧，对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

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哦，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三个八，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一个朋友在那个我们的车友会一群当中截了个图，上面有一个人在那个评论区留言，留了什么言呢？说别去麻虾街，专门宰外地人，128块钱两斤虾，贵得离谱。那很多人就在下面留言了，说哎，我一直吃的都是60多一斤的呀，像是阿木呀、老四川呀，我的最爱。虽然我不太爱吃虾，但是我只要去买的话，我就是选这两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人家就问他是什么样的规格，他说大虾。然后呢，还有人就问他，你穿51双的耐克吗？对不对？一分价钱一分货。然后呢，有朋友就在下面留言了，说话可不能乱说，啥叫专宰外地人？品质虾都是这个价，本地人、外地人来。都是这个价，
1: 嗯，
0: 那我家楼下的是58块钱三斤，但是呢虾小，而且虾的品质不一样，有好的也有小的，有那种一吃就知道，哎，粉粉的你们吃过对吧？那是死的呀，所以不能够一味用这个价格说是永远得这么一份价钱一份货，
1: 嗯，
0: 然后就有朋友说，真的是搞不懂这些，天天就不能让我们这个地方有点好的吗？对不对？天天就喜欢本地人黑这个本地人就没什么意思了。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就觉得那个抛开品质谈价格很搞笑呀，这一点这一点就是
1: 对他就只认为说这个超出了他的心理价位，
0: 对呀、啊、
1: 但是关键问题是你也不看品质是什么样子，
0: 对、啊、
1: 吧？你当然你也可以买到价格很低的虾，没问题，
0: 你就别讲这个128两斤的了，比这更贵的还有呢，对不对？比这更贵的还有，但是人家吃的是虾的品质，跟虾的大小也有这个直接挂钩的。
1: 你看有人这个说了，这个说了是吧？说了吗、啊、说前几天在家。
0: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啊，说过了。
1: 嗯，说就在小区门口，我要了两种。

0: 口味拼的，蒜蓉的还可以，十三香的里面就品质不一了。就怎么说呢，因为就是很多就是包括这个烧出来的，它这个有很多的酱料在当中，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感受到这个虾的这个品质，对吧？
1: 如果想真正的去感受这个品质，
0: 去吃清蒸的，
1: 你什么味道都不要选，你就选
0: 清
1: 蒸
0: 的，对，
1: 或者是白灼的，然后那个做法不一样，对，
0: 白灼和清蒸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呀。然后那个就是，一看你就没有看彭宁介绍的视频，彭宁介绍的视频介绍的就是白灼的，但是我们这次没有人去代言清蒸的。我跟你讲，就是老板跟我讲过，你但凡到谁家有那个清蒸的虾，一吃就知道这个虾的品质如何了，真是这样。就蘸的那个酱料也非常简单，酱油加上芥末，对，没了。
0: 圈地路由南往北特别堵。
1: 哎，你看啊，刚才这位朋友就讲在小区门口买的那个蒜蓉的，然后说，我就想着这个价我还要求什么呀？要是100多的，那我肯定要找老板了。比如说中间吃的那个品质不好的呀，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哦，你花58、68，你还要买那个1两以上的，怪怪。这个就不太现实了。那人家就是专门开店做公益，对不对？每天亏损1亿。
0: 有人说，你看蚌埠100多一斤的虾也正常，品质不一样啊，
1: 是的呀，
0: 就是对吧？
1: 你只能讲，就是尤其是有时候一些外地朋友过来，他会问我，那蚌埠哪家虾好吃，我就会给他报一串。每家味道可能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整体
0: 每个人口味也不一样，
1: 整体水平的是相当高。
0: 就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就是喝醉酒的事情啊，我们听友留言说，哎呀，喝多出糗，各种各样的，
1: 嗯，
0: 而真的是人不可貌相，
1: 是
0: 平常感觉这个话不多，也很平易近人，但喝多之后不光打开了话匣子，而且坐别的桌去了，还高傲。为什么呢？因为他用行为告诉我他看不起我，因为他吐我脸上。
1: 这个我知道。
0: 这个事情好像我也知道。
1: 对，
0: 是坐车里的吗？
1: 对。哎呀，真是。
0: 有人说我也去过不少城市，总感觉还是蚌埠的烟火气足一点，最不缺的就是吃饭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真的，
1: 到处都是。
0: 真的，我觉得就是，就很多地方可能你都没去吃过，但真的是很好吃。
1: 对，有朋友那个发来了路况信息，说圈地路由南往北特别堵。
0: 说了，
1: 说过了。嗯，今天信息有些多，我都记不得了。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当然了，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哦，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5: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我跟你说，我家宝宝出生没几天脸就发黄，我当时吓得不行，特别担心。
9: 我家宝宝也是，几乎每个新手爸妈都会遇到这个难题，就怕宝宝肝脏有问题。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主任护师苗从燕。
10: 几乎所有新手爸妈都会遇到一个让人紧张的问题，新生儿黄疸。宝宝出生没几天，原本粉嫩的小脸、清澈的眼白突然泛黄，难免让人慌神。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要不要立刻照黄疸？其实不用过度紧张，今天就把家长们该知道的关键信息说清楚，帮大家轻松应对。首先要明确，绝大多数的黄疸是生理性的，无需过度焦虑。据统计，90%的足月儿和80%的早产儿都会出现生理性黄疸，这是宝宝出生后的正常生理现象。原因很简单，宝宝刚出生时，红细胞代谢速度快，破坏多，产生大量的胆红素，而宝宝的肝脏还没有发育成熟，就像刚上岗的新手员工，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不足，多余的胆红素堆积在体内，会造成皮肤和黏膜的黄染。生理性黄疸有明显的规律，通常在宝宝出生后2到3天出现，4到5天达高峰，1到2周后会自然消退。判断的关键是，只要宝宝吃奶有力，精神状态好，体重正常的增长，家长唯一要做的就是让宝宝多吃多拉，因为胆红素主要通过大便小便排出，吃得越勤，拉得越多，胆红素排出就快，黄疸消退也会更顺利。其次要警惕，别把病理性黄疸当成生理性的，出现危险信号必须立即就医。如果宝宝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及时联系医生，不可拖延。一是黄疸在出生后24小时就会出现，属于异常早发；二是黄疸蔓延于脚心，说明胆红素水平可能已经偏高；三是持续时间过长，足月儿超过2周，早产儿超过4周仍未消退；四是宝宝出现嗜睡、不爱吃奶、哭声尖直、身体发软或者发硬等异常状态，这些都可能是胆红素过高的危险信号，需要医生紧急评估治疗。很多家长关心在家怎么护理，晒太阳有用吗？其实晒太阳退黄的作用非常有限，阳光中的蓝光成分虽然能够降低胆红素，但需要宝宝裸露大部分皮肤，长时间照射不仅容易让宝宝着凉晒伤，其强度也远远达不到医院蓝光治疗的标准，因此不建议依赖晒太阳退黄。在家正确的护理方式很简单，频繁哺乳，每2到3小时一次，保证宝宝摄入充足的奶量，从而产生足够的尿量和大便，同时密切观察宝宝的精神状态、吃奶情况和大便颜色，有异常时及时留意。最后想告诉各位家长，绝大多数宝宝黄疸无需任何治疗就能自行恢复，即便需要治疗，医院的蓝光治疗也相对安全有效，副作用极低，家长朋友们不用整天盯着宝宝的肤色纠结，而是要学会观察吃奶、精神、大便这3个关键要素， 如果有任何不确定的情况，及时带宝宝去医院监测经皮胆红素，可以。

0: 无痛苦快速的检出。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前几天一个山东的工程师来我们这儿，然后他说平时在家的时候都不怎么吃虾、
0: 啊、
1: 我就带他随便找了一家、
0: 嗯、
1: 还不是那种品牌店的、
0: 嗯、
1: 他都吃得不亦乐乎，说我们这儿的虾削的就是比他们那儿好吃。你看
0: 临走的时候还打包了几份带回去给老婆孩子吃呢，
1: 对吧？我马上这两天我还要寄虾回去了，上次我寄回去，然后我妈送给她朋友吃，
0: 哦，
1: 对，就忘不了那个味道。
0: 但是蚌埠的虾真的做的不错、嗯、
1: 对，
0: 凭良心讲真的是。有人讲乘客要问我哪家虾好吃，我会首先问吃什么价位的，价位不一样那味道服务都是有差距的。
1: 是的呀。
0: 他还说东海大道万达附近堵车严重、嗯，这个点了，嗯，对，而且这个今明两天这个天气哈，也不好，大家我觉得尽量的就减少外出吧。说由东向西两车相擦啊。
1: 你看这个刚才说虾的这个价格的这位朋友说，我就看好多外地人来我们这吃虾的那个视频下面，经常有一些大聪明在下面评论说，我们本地人从来不去吃这个贵，我们都是吃多少钱三斤的，然后真是无语。他一个人代表所有本地人吗？我想他们。

0: 要的是38块钱五斤的，每个虾一两重，每人再送两瓶酒，对吧？
1: 不要黑蚌埠好吗？
0: 对呀、啊。
1: 有人说小龙虾的价格这几年价格已经往下跌了不少了，人家开店也要成本啊。
0: 是呀。
1: 哎，其实我觉得说到物价，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在蚌埠嘛，有哪些你觉得就是性价比还挺高的，然后味道也很好的，
0: 对，
1: 像这样的一些店啊，排档啊或者什么都可以来说一说嘛。
0: 你们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平时都喜欢吃哪家的虾呀，对不
1: 对？好，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那我们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来自于 SK2 这个品牌新款的大红瓶的套盒。这个套盒当中呢，它包含了一个80克的大红瓶面霜的正装，然后还有四个15克的面霜，以及两个20毫升的洗面奶，包括呢这个套盒我们也会赠送大家礼袋，你可以自用也可以去送人嘛。
0: 嗯，
1: 大家如果就是经常的熬夜脸垮，法令纹明显，化妆都盖不住显老的宝子，我觉得可以用一用这个抗老产品了。 SK2 的大红瓶面霜呢，我觉得就非常的适合。那这个套装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里面包含了哪些东西，就不管你是干皮油皮，上脸一抹就会非常好，特别容易就化开了，很好吸收，而且长期使用的话，不仅脸蛋会更加的紧实细腻，苹果肌呢也是会重新的蓬起来，你的下颌线也有一种往上提拉的感觉，所以说整个人看起来就会显年轻嘛。
0: 嗯，
1: 那重点来了，专柜80克的大红瓶面霜正装是近800，现在呢我们有一个520的专属价，仅仅只需要559块钱，除了多送6件小样呢，还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的礼袋，你送人是完全可以拿得出手的。不过这个现货不多，不足50套，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购买呀。
0: 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刚说的这两款产品啊，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减少30块钱。
1: 嗯，
0: 怎么样购买呢？千万一定要记住，不要输错了啊！就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蚌埠广播，
1: 只有4个字啊，
0: 对，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1: 啊。有朋友留言说，外地朋友这周末来蚌埠，带去吃谁家的虾啊，性价比高，服务好的，不怎么排队的。
0: 嗯，
1: 他说我只吃过诸城龙虾和罗胖子。
0: 但是如果讲到吃虾的话，不管是我们就讲蚌埠比较有名的吧，味道比较不错的他们家吧，就是你得去找，对，嗯，只有这一种方法。
1: 嗯，而且到这个季节了，
0: 要么你认识老板，
1: 到这个季节了，吃虾的朋友很多，
0: 对吧？
1: 我觉得就是到饭点的情况下，只要你去吃虾，其实难免的都会排队。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一定要这个，挑选好时间啊。
0: 对，去找吧，那怎么办？
1: 啊，还有朋友留言说98、3斤吃不完。
0: 嗯。
1: 有朋友留言说，就刚刚那位朋友提的这个要求，按那个要求呢，那就没有不排队的。
0: 对呀、啊，就是只有去找，要么你认识老板。但我讲真的，就是老板在那个生意特别忙的时候，估计都没有时间接你电话，对吧？
1: 又想到那个龙虾节直播现场是吧、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忙碌，因为真的是本地食客外地食客都很多，
0: 对
1: 对，都来感受我们这个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这个氛围了。
0: 对，在我采访的人当中有南京的、合肥的、滁州的，
1: 都来了。
0: 对。关于这个虾的话题，我们明天好好的聊。明天呢是519，各位要不要出去搞两杯，然后呢再点一些这个小龙虾。明天我们的话题和大家来说一下，明天我们就专门来说虾，然后呢明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礼品。
1: 对，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注意听啊，注意听明天的节目当中。
0: 对
1: 对，
0: 明天我们会有抽奖哦，
1: 有可能中奖的就是您哦。 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吧，不知道大家就是每天有没有喝

0: 啡的习惯呢？人家都说喝咖啡之后就是提神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喝完咖啡过段时间更加的疲惫了？这是为什么呢？说经常焦虑也可能是咖啡喝多了像是咖啡、奶茶、能量饮料，这些富含咖啡因的饮品能让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兴奋感，并且削弱疲劳感。摄入咖啡因其实并不能够消除疲劳，只是通过某一种方式暂时的阻止疲劳信号传递到大脑。当咖啡因代谢完毕这种疲劳感便会卷土重来。如果机体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继续摄入咖啡因就不再有效了。
1: 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健康成年人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超过400毫克。如果大剂量的长期摄入咖啡因，会带来一定的健康风险，比如说可以导致咖啡因上瘾，或者出现神经过敏、易怒、焦虑、肌肉抽搐、失眠等一系列的身心不良的反应，以及消化性的溃疡。
0: 就每个人对于咖啡因的那个耐受程度不一样。对，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喝了半杯。哇，一整晚都睡不着觉这个样子。但有一些人他可能体内就有一点免疫。一天喝个2杯3杯完全不影响睡眠。
1: 你就讲个很简单的咖啡。来，你就拿黑咖啡给我炫2杯。奶茶。你给我炫个2杯，什么能量饮料，所谓的什么东鹏特饮呀、红牛呀，
0: 就那你应该就不会困了吧？
1: 我喝过了之后立马睡觉都管，中间都不带醒的。
0: 睡眠质量这么好的吗？
1: 就很简单，很麻醉的时候中间都会醒，你想想看，这总感觉有人要害朕，不行，我醒，我看谁要害我。
0: 我觉得你去看看心理吧。
1: 不是，
0: 你有被迫害妄想症。
1: 满梦都闭了半天，不是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
1: 还是这句话听了舒服一点。
0: 就真的健康成年人每日的这个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啊。
1: 对，
0: 跟大家说过我知道，重复一下。
1: 对，就重点是吧？然后还有朋友说7号的芥末。那个
0: 芥末味的也可以，
1: 很可以。
0: 说是
1: 刚刚就是车友会群当中有朋友就说他吃了这个芥末味的，
0: 说
1: 芥末味的我到现在没有吃过，你下次到万达这边来，我请你。
0: 我觉得他讲的是不是就是那个芹菜然后蘸芥末的呀？
1: 不是，有一个芥末味的。
0: 有人讲杭州合肥的朋友特意来吃，
1: 是吧？还有朋友说那个香味小铺的。花雕味道的小龙虾也不错。
0: 我们上次拍视频在阿才老铺也吃了一个最什么来
1: 冰醉
0: 对，那个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对，梦竹比较喜欢吃那种味道就听上去感觉跟传统的味道不一样的，他愿意去尝鲜。
0: 我是会容易就会比较去接受去尝试一下新鲜的东西了，
1: 类似于那个什么13香的、红烧的、蒜蓉的，这个时候旁边来一个冰
0: 醉的，当然这个也很经典，
1: 他一定会先去，我来尝尝那个冰醉的怎么样。吃过之后睡着了，冰醉的
0: 酒量这么差吗？不至于吧，
1: 我的妈呀，像我这样能睡着10个他都不会醉的。
0: 看得起我，谢谢。
1: 那必须的，我的天哪。有朋友讲，又回到下的话题了。好，我们现在不聊下了，明天再聊啊。
0: 也给大家分享分享新闻，对吧？我们知道那个有的时候要去参观武大，就武汉大学嘛。
1: 这个前段时间那个新闻就有了，
0: 你要预约啊，预约进才可以进去啊。
1: 对，有些学校就是他现在就是放开了，然后呢就是外面的这个游客也可以进学校了。
0: 但现在已经取消这个预约入校了，我的天哪！然后取消了之后。开放了之后不少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反映，部分游客存在爬树拍照打卡，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等不文明行为。同时呢，激增的客流导致校内的部分食堂出现了爆满。5月16号就餐高峰期，学生甚至是面临无座可坐的窘境。
1: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很可能回头你又进不去了。
0: 对，是的，是
1: 你这个进去，我的天，又是拍人家那个就是上体育课，
0: 对，
1: 又是爬人家的树。
0: 怎么说呢？我觉得难免可能会对正常这个上学的学生们造成了一些影响。你有人说

0: 像今年阿财老铺有榴莲味的，梦竹有没有去试过？没有。
1: 还有朋友说，那个咖啡对我没用，我可乐喝得多，我可乐喝得也多，我咖啡喝得不多。喝咖啡感觉就是前两天还可以，基本上第三天，哦呦，这个就是心跳非常快。
0: 你说你连喝两天，第三天不舒服是吗？
1: 就基本上是这样的，对。
0: 但我鲜少看到你会喝咖啡。
1: 所以呀、我这样的喝多了，你看不到我了都。
0: 瞧去。不看不到你了吗？
1: 对呀、
0: 正常情况下都能看到。
1: 我觉得人呢、就稍微有一些心悸的那种感觉你还可以接受，但是时间太长的话就会感觉很心慌。
0: 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
1: 包括我们刚才
0: 不要盲目的去冲一些东西。
1: 对，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就讲了羽衣甘蓝呀，这个什么，还有什么什么籽亚什么什么奇亚籽是吧，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啊，就是你有些人他不适合的，你就千万不要去过多的去喝，过多的去尝试，对不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有朋友说咖啡从来不喝，我跟你讲，他我没有见过哪一个男的就是这个不喝那个不吃的，他牛奶也不喝，咖啡也不喝，
0: 他是不是身体不可以去碰这些东西？
1: 不知道，香菜不吃。还有那个叫什么烧麦也不吃，
0: 毛病还不少。
1: 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吃，我就没有遇到一个男的是这样的。
0: 可能是因为你什么都吃，所以你觉得这种情况很怪异吧？
1: 我不吃虫子呀。那个就很多东西我也不吃的，但是他比我厉害多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好的，傍晚的6:3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3: 我是吕彪。
2: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也可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其他城市相比，你觉得蚌埠的物价高不高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有朋友说，哎呀，到大城市挣钱，来蚌埠花是最划算的。
3: 那肯定是的呀。
2: 有人讲，对对对，到大城市打拼个10年，回来就可以提前退休了，是不是？
3: 但是你就算是在大城市的话，最好还是应该省吃俭用。
2: 对啊，你要不然的情况下，你在大城市那你不吃不喝，对吧？
3: 大城市赚钱，大城市话我跟你讲，你存不了下来10000吧。还有朋友说啊，这个我喜欢一边看彩票开奖，一边喝咖啡，苦啊！
2: 有人说买彩票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吗？中了才叫幸福。
3: 讲幸福
2: 没中，幸福什么？
3: 痛苦是自己的，相当
2: 于。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就是不光你拍结婚照，你拍这个自己的这个艺术照，对吧？
3: 小孩的
2: 个人写真啊，什么之类的。
3: 对。
2: 都有可能会遇到说，哎呀，这张也好看，我舍不得删。哎，那张也好看，我舍不得删。但是那个套餐当中，它可能仅仅只给你这个精修或者包含20张、40张这个样子。如果超出这个部分呢，你就需要额外的再另行付钱。
3: 对，
2: 哎，这个事情呢，它就是这个样子。肖先生和妻子在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了几组婚纱照，拍摄的过程呢，原本是一切顺利的，然而嘿。就在选片环节，销售人员不断建议说，哎，这张照片适合做相框，哎，另一张照片它可以做竖版或者是宽版放大。最终肖先生二人从200多张照片当中选出了60-70张，但是这个套餐里呢，它只包含40张精修照片，超出的这个部分肯定是要另外付钱嘛。如果你要的话，你肯定是另外付钱。
3: 是的，
2: 肖先生说，哎呀，自己只想要40张。销售人员这个时候，我的天哪，态度立刻发生了一个大反转，直接变脸了。肖先生说，妻子随即和对方发生了争执，而销售人员则继续的阴阳怪气说，你别选了，那就这样吧，你不要随便，你报警也行，就诸如此类的这种话语啊。然后肖先生说，3600块钱的套餐付了1000元的定金，现在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交尾款我给东西，不交的话啥也没有。肖先生尝试联系店方的负责人，但是始终无法接通。目前呢，他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了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称会调查核实。这个情况说真的挺
3: 多，
2: 很多，就是
3: 前后两副面孔。
2: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这种生意他怎么能够做得长久的啊？
3: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生意，就是你交钱之前和交钱之后完全两个态度。
2: 对，有可能你钱，如果你真的把钱全部都交了之后啊，他可能就对你的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上心了。
3: 对，
2: 他可能就会觉得反正钱已经落到我口袋里了，我管你那么多呢。 对吧，
3: 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
2: 对对对，而且还是一排小字。
3: 对。
2: 确实是的，就是怎么说呢，我在蚌埠的一些就是摄影工作室也拍过2次还是3次写真，它是也是这个样子，套餐当中包含多少张精修照片，超出的部分需要你另行付费，这个样子大家都可以商量，对吧？我当然了，这个

0: 我要与不要，那是我的自由，我的权利。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就对我态度发生了一个这个180度的大反转。
1: 对，
0: 对吧？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哈。哎呀，这个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事情来聊一聊，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事情，或者是听说过同样的事情呢？好的，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你说到照相这件事情，要分享到一首歌，就说实话，这首歌的名字叫《八月的照相馆》，但是它是一首非常温馨的歌，
1: 对。

有一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城阳路由南向北车院四号门附近有两车追尾，比较拥堵，在中间车道。非常感谢我们的169号信息员发来的及时的路况信息。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杜宣达所唱出的《如果可以》。时间呢是傍晚的6:50，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一个特别的板块，对吧？然后跟大家就是来送送小礼品啊，什么之类的。
1: 嗯，是的。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就是及时的、准时的锁定一下我们明天傍晚5点的节目哈。
1: 嗯，
0: 那最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 SK2 这个品牌啊，它是一个套盒，新款大红瓶面霜的套盒，里面包含了一个80克的大红瓶面霜的正装，然后还有4个15克的小样的面霜。

0: 以及两个20毫升的洗面奶。那这样的一个套盒呢，现在我们有一个520的专属价格，仅仅只需要559块钱就可以买到手了。除了多送的这6件小样，还会配备精美的礼袋，所以说你自用或者是送人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它的现货不足50套，售完就没有了。我刚刚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当中也有看到哈，有一位朋友回复错了，
1: 是的，
0: 请在蚌埠广播的公众号里去回复，不要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好不好？一切都希望那搜索一下蚌埠广播，发送一去抢购就可以了。另外呢，你在下单之前也可以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便宜，529块钱你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 SK2 的大红瓶面霜的套盒。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咯，
1: 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0: 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0: 天气变化不长，记得要保暖哦。
1: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样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3: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呢是周一，同时根据蚌埠市气象台和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测，那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呢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包括雷雨大风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今天呢下班呢尽早回家，尽量不要在外逗留。而且呢强降水正好呢就集中在今天到明天，同时呢也是受到强降水的影响啊，今天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将会呢暂停一天，因为呢嗨完节呢，龙虾啤酒嗨完节呢，它是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也是为了保障参与朋友的安全，所以呢经过组委会慎重研判，决定呢暂停活动一天的时间。今天暂停，当然呢也会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呢风雨消散，也会第一时间通过官媒来告知各位。也提醒广大的的哥的姐，还有我们开网约车的朋友，如果说呢有游客啊，就是打车准备去到现场的话，去到淮河文化广场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最好呢能够提醒一下对方，今天活动暂时取消，可以选择其他的地方，你可以帮助来选择一下啊，推荐一下其他的您认为比较地道的蚌埠龙虾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4: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报道了蚌埠的一个男子啊，这个男子好像也就20多岁啊，带着6万块钱的现金准备奔现的啊。然后呢，我市警方很快呢掌握了相关的消息。这个我确实也很好奇，就是警方怎么反应的速度那么快，就怎么就知道我们蚌埠市呢有一个男子带了6万块现金准备奔现。更了不得的是什么呢？警方呢很快就发布了协查通告啊，也算是协查通告啊，这个帮助警方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查嘛。这个协查通告通过什么平台来发布的呢？是警方了解到我们蚌埠市有一个男子带了6万块钱现金准备去奔现，而且呢是遭遇到了诈骗，也知道这个男子是乘坐了一辆出租车，所以呢通过出租车公司的群发布了一则协查通告。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6: 送到派出所了，
7: 后悔和气急。
6: 2026年5月，市局反诈中心发现。

0: 我辖区居民可能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我们华商区反诈中心收到预警信息后，立即向出租车群聊里面发送该预警信息。
1: 当时公司群里面呢发了一个通报，讲是有一个什么电诈的受害人的这个一个行程，正好我又接了一单，正好这个行程呢与这个通报这里面的行程呢是符合的，所以我就赶紧给反诈中心打了个电话，
0: 改名乘客符合我们预警信息，于是我们联系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立即把人送到我们华商区反诈，
1: 人给他送到派出所了。
0: 该男子称是携带60000元现金去见女网友，经过我单位劝导，该男子发现自己被骗，最终我们为被害人挽回了60000元损失。
2: 好，
3: 现在这个钱存进去过了吧？
2: 存进去过了。
3: 好，千万不要乱花。
0: 好，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不转账，不轻信，不参与。
4: 来，这个我看到大家的一些评论了，包括像董先生就说为优秀的这个警察点赞，然后呢为的哥点赞啊。当然呢，有朋友说，你看这个男子啊，特别走运啊，就警方很快掌握信息，而且呢，很快通过出租车的公司群，还找到了搭载这位乘客的驾驶员。当时确实很巧合啊，当时这个杨迪哥就说，当时他正好在看群里的信息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对群里的信息反应的没有那么快，对吧？发也就发了，可能都不去看。当时也很巧，他正好呢在这个等客的过程当中呢，就在翻手机，就看到了这则协查通报。当时更纳闷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男子为什么要带60000块钱现金？他到底要把这个钱给谁？对吧？他能见到当事人吗？还有当时这个男子是什么情况？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当事人啊，当事人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被骗的男子，而是盛邦公司的的哥杨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描述。
5: 我在桥北，在桥北那边等活的，正好老公在群里面发了个消息，我瞟了一眼，知道吧？他看是一个协查，协查通报，协查通报呢，正好我滴滴响了，接了一单，我就给看了是一个协查通报。我就看一下，哎，我这个单子跟那个通报的单子那个目的地是一样的，我就给反诈中心打个电话，正好电话里面那个民警又让给这个乘客上车过以后呢，就要一直送到那个双门派出所嘛，然后乘客上车过以后呢，就没跟他多过多的那个就打话嘛，上来过以后呢，就直接给他送到派出所。然后人交给民警啊，我就走了。就是上次了，问了个手机尾号，然后开始行政我以后了，人家师傅就说开快点，我等着有事。我说好，就给他送到派出所了。
4: 对，
5: 从太平港就出发的。对对对，到凤阳那个出口，应该是在板桥那个出口。
4: 过程中你发现这个人他的神态什么正常吗？
5: 还好，对，应该很正常，但是有点精神不太好。精神有点疲惫，有点疲态，20岁出头吧，小伙子，不会超过25岁。
4: 好，我也看到了公司发布的协查通告的内容，其中呢就提到，我市呢有一名受害者，正准备将70000元的现金送到哪里呢？送到凤阳东收费站，那可能是见不到当事人，对不对？送到这个凤阳东收费站，是不是有什么客车，对吧？直接送到客车上去。还是什么情况？现在呢，我们也正在尝试联系警方，想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骗局啊。然后呢，协查通告的内容还有就是，请各位帮助排查是否有现在从淮上区打车到凤阳东站的乘客啊，到凤阳东收费站的乘客。如果有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0529611啊，96110。这个96110呢，就是反诈中心的电话。在上周的时候呢，还有一位孙先生呢也给我们发信息过来，说他是接连几天的时间不断接到一些诈骗信息，有诈骗信息，同时呢也有诈骗电话。对，虽然说呢他没有上当，他没有受骗，但是呢反诈中心这个非常的迅速就给他打电话了，就是提醒他说你要小心，对，有些电话能不接不要接，有些人不要相信啊。这个96110确实反应很迅速啊。同时还提到拦截。

0: 成功将会视情况奖给司机申请见义勇为的奖励啊。这个我不知道杨迪哥有没有收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奖励，是证书啊，还是这个现金奖励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是不是了解像这样的诈骗的案例啊？对，为什么要带现金？这个现金送给谁？我在想，那肯定是见不到对方啊，对不对？要见到对方的话，还算是诈骗吗？啊？还有就是各位的哥的姐，您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这个杨的哥就说了，他说：“你看，上车之后呢，乘客就说了一句话，说快点啊，我有急事儿，就准备送钱嘛。”杨的哥当时说：“他说我也没跟他过多的交流，就直接把车开到了双墩派出所。”这个男子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看开到双墩派出所，肯定和你目的地的这个路线啊不一样啊，对不对？他过程当中就是还算是很配合哈、啊，杨的哥帮他送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去。后来直接送到派出所，可能和他外地口音有一定的关系，对，他可能对我们蚌埠市的路况啊也不是很熟悉。刚刚也说了嘛，这个当事人是外地口音，不是我们蚌埠口音。好，具体的案情我们继续来尝试啊联系警方啊。好的，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普先生告诉我们说，现在呢红旗一路从纬四路到长路这一段现在呢已经是修好并且通车了。现在呢红旗一路从纬四路到长路这一段现在呢已经修好并且通车了。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21，不知道各位啊几点下班？提醒各位，今天下班的话呢，一定要早点回家，因为呢，在今天傍晚的时候，一场来势汹汹的降雨呢，将会正式拉开帷幕啊。这是来自于蚌埠市气象台的提醒，因为呢，在18号到20号的白天，我们蚌埠市呢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的过程，而且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强对流的天气，而且呢局部的，你看，这一轮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的白天，雨水肆虐，大风呼啸，早点回家啊。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啊，这是来自于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湾节组委会的一则紧急通知啊，也是受到雨水的影响，所以呢，今天活动呢是暂停一天，今天暂停淮河文化广场第四届龙虾啤酒嗨湾节所有的活动，同时呢也会根据天气的变化，一旦风雨消散，将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提醒各位。当然，请放心。本届活动原定5月24号的截止日期不变。

0: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步交通文艺广播。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在上周的时候呢，就有车友反映说呢，有些停车场啊，在这个扫码缴费的时候呢，这个弹窗广告啊，特别特别讨厌。而且它这个弹窗广告呢，它是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不断的在跳，而且呢还不太好操作，对吧？如果说界面比较大的话，我好点，好去这个给它插掉。好多这个弹窗广告啊，你找半天，你找不到在哪里把它给插掉啊，所以呢，特别影响停车缴费啊。我不知道各位啊，这个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弹窗广告啊，容易误操作啊，就是你点了之后呢，你本来点的可能是插，想把这个广告呢给它插掉的，但是呢你一点把这个广告给点开了，点开之后你还得继续操作，有的呢跳一两个广告，有的甚至跳两三个广告，就是一波接一波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啊。盛强物业就发信息了，他说呢，这个啊是避免不掉啊，没办法避免，都是捆绑的，厂家呢需要去赚钱，和这个手机的垃圾短信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停车场免费的使用它的这个软件，在使用软件的过程当中呢，对方要生存啊，对吧？可能是不收费的，我这个软件免费提供给停车场使用，但是呢，作为我软件的开发公司，那我怎么去挣钱呢？对不对？停车场我是不收他费的，我免费提供软件给他用的。好，那我就找这个广告商来投广告，什么广告都有。当然呢，不仅仅是我们在停车消费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扫码，就是给这个电瓶车充电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就是给新能源充过电啊，我不知道新能源汽车在缴费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这样的弹窗广告。但是我知道呢，如果要是给电瓶车充电的话，绝大多数的电瓶车的充电桩都有类似的广告，说实话特别特别的讨厌啊。来，停车缴费呢变成了这个广告闯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的实地调查。
4: 打开出现广告，这跟我还不会怎么操作的这个，然后才进入到输入车牌，快速缴费，还要同意并继续。
5: 后面排着五六辆车，网络慢，你又碰到广告，确实也挺急的，
6: 很麻烦。我感觉有时候我一不小心顶错了，然后他就会弹出一系列的误导我消费，然后我就全部退出来才能交费。
7: 这种情况是违背了自愿交易的原则，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各部门要强化监管，也提醒广大车主在遭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向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进行投诉，依法维权。
0: 律师的说法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可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包括这个网信部门来进行投诉。刚刚呢，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已经转给了蚌埠市市场监管局，也想问一下这个投诉的一个渠道，对吧？说实话很讨厌，很讨厌，而且呢可能会导致你误操作。然后呢，飞翔的林子就说了，他说99%的 APP 都有这种广告，先看广告才能用。这个永兴蛋糕就说了，确实如此，真的很烦人。他说呢，他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呢，在滁州的一个小区啊，小区的这个停车缴费。他说呢，出小区的时候呢，就是扫码准备缴费嘛，3块钱。当时呢，就弹出了一张5块钱的券。这个券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啊，反正我第一感觉是肯定不能用，从来不点。他说呢，这个券啊，不领还不行，领了之后呢，还不能用。2分钟都没搞定，后来呢，后面排了很多的车，保安没办法，手动开门，让他放行了。也就是说，

0: 这单没收费，是这个意思吧？我估计保安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啊。还有呢，孙先生说经常误操作这个页面，弹出一个什么几块钱的停车券，然后呢点了之后呢又会进入到一个小程序。他说呢水游城的 B 区就是这种情况，好像这个小区当中的停车费啊，这个停车收费啊，它这个 APP 有的地方呢说实话还是比较规矩的，直接跳，对不对？自动识别车辆信息，然后呢直接，尤其像这种什么呢，像这种政府定价的停车场，好像这个问题呢少一点。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如此，就是政府定价的停车场，包括像高铁南站这个地下停车场，我就没有遇到过。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个有变化，反正之前我去停车缴费的话，基本上很快进入到界面，然后呢就可以完成停车缴费这一系列的动作。但是呢你像非政府定价的停车场，包括一些小区停车缴费，好像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一点。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呢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8: 红绿灯方向盘。
9: 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有位朋友在艾特我啊，千万不要冲黄灯，发来信息说：“你好，罗磊，是不是可以和交警队来沟通一下？什么问题呢？在涂山路和解放路的路口，增加一个人行道的信号灯。为什么要增加人行道的信号灯呢？说在高峰点的时候啊，右转的车辆几乎转不过去。我印象当中，在这个路口，涂山路和解放路的路口。”应该是四个方向都有人行信号灯啊，为什么你说右转的时候几乎转不过去？还有呢，就是右转车辆呢会和行人确实存在着一定冲突的问题，因为你右转车辆呢不受灯控，行人他是绿灯的话，别人是正常通过，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肯定是礼让行人，等待行人通行完毕之后你再右转，对吧？所以呢，你说增设人行信号灯，增设在什么地方？我印象当中，这边人行信号灯是很完善的。对，还有呢，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啊，也有一位朋友，哦，这是今天中午啊，也有一位朋友叫车之眼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的哪个路口呢？他说的是在这个万达，他说你看这边也是车辆呢和斑马线永远存在的冲突。他说呢，应该改一改啊，我不知道怎么改啊。
10: 你看，这车辆永远跟那个人行道的行人、电瓶车发生冲突，就是万达广场这里，这个灯饰要改变一下。你看，所以讲为什么会堵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9: 这个没办法，人。

0: 那人家行人看绿灯正常通过路口啊，你右转车辆你肯定要让啊，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
1: 右转也是的，右转的时候要等直行的车辆，还有直行的这个斑马线红灯的时候，等亮绿灯的时候，你看又要让那边的斑马线，到处再让斑马线，它能不堵吗？
0: 其实所谓的这种冲突啊，其实在所有的路口基本上都存在，除非呢就是右转有灯控的路口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对吧？你右转有灯控的路口，基本上呢在右转放行的时候呢，行人是不通过斑马线的。但是呢但凡是没有右转灯控的路口啊，我说的是机动车信号啊，就没有右转导向的路口，你都存在这个问题啊。你右转的车辆你肯定和行人之间会存在一定冲突的，对吧？当这个行人在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那你只有让啊，对不对？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个为什么会在这些路口可能这个问题比较凸显一点，就右转车辆和行人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比较凸显一点，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些路口人很多，对吧？通过斑马线的行人很多，就是你整个信号周期你可能都在让。那在别的路口呢，可能我让半个信号周期或者是三分之一个信号周期，我基本上就让完了，对不对？我就不要让了，没行人了。但是为什么大家会提到万达的一些路口，会提到涂山路和解放路的这个路口，就是因为行人，因为它这边呢还不仅仅是行人的问题啊，因为呢非机动车参照的也是人行信号，所以呢你让过行人，让非机动车，所以大家感觉呢冲突就很明显一点啊。但是呢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吗？似乎真没有啊。千万不要冲黄灯。说解放路路口有一个遮阳棚，我知道有个遮阳棚啊。他说人行道的信号灯设置有一些靠前了，是看不到吗？还是什么情况？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就问题能不能具体一点，好不好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上周的时候呢，有车友表示啊，现在有些停车场扫码缴费的时候呢，这个弹窗广告啊特别的讨厌，容易误操作啊，就影响使用。刚刚不就有一朋友说嘛，到滁州的某个小区出来之后呢，也是跳广告，操作了2分钟都没有操作结束。后来呢，这个旁边的保安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呢人工抬杆，让他走了。省了3块钱的停车费啊！我的各位，是不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红事就说了，他说现在弹窗广告啊是无孔不入，凡是实用一点的 APP， 基本上呢都有弹窗广告。老韩也说，基本上都这样，主要就是耽误时间。还有呢，就是公共充电桩也是如此，充个电跳出一大堆的弹窗广告。

0: 先问你买不买保险，要不要安全充电，对不对？要不要打折啊？反正就各式各样的弹窗广告啊。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新能源汽车在充电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我估计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呢你看它都是各个，比如说是电网的，比如说是城投的，我觉得它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弹窗。大多呢都是像有些停车场在免费的使用一些 APP， 在使用第三方的 APP， 第三方呢反正这个停车场是要不到钱的，这个免费提供嘛，那怎么办？找广告商投入呗，挣点广告费，不就这个意思吗？王先生就说了，他说呢点不好啊就点到广告里了，特别是在车多的时候，你准备付款点了半天交不了钱，后面的车呢催得要命，越催越急，越急越容易点错，实在是太讨厌了。同时还提到呢，有些广告呢那个叉呀特别特别小，你还点不到啊。老韩就说了，他说他也遇到过后面的车按喇叭催你，你说急不急啊？他说呢小区，哦对，小区电瓶车的充电桩的确也是一个重灾区。他说有些时候啊五六次要点五六次广告啊，点五六次才能够完全的关闭弹窗广告，大家的这个共识啊就是特别特别的讨厌啊。
1: 停车场扫码付费本来是为了便捷，扫码之后却总是广告不断。PP 停车缴费时广告弹窗频造投诉，记者实测数十家停车场，发现缴费系统为 P 云停车平台的七家停车场均出现了广告弹窗的情况，点击优惠停车券后甚至会跳出保险广告。然而记者就此询问了 PP 停车的人工客服，对方告知 PP 停车只是给相应的停车场提供支付接口，广告并非 PP 停车投放，具体需要询问停车场管理方。
2: 那么他那个系统呢，他是不带这个广告，一不能见到这个，要不然一见到这个蛮麻烦，要不然。
3: 对，这是普遍现象，一方要给他们费用嘛，就像是开通 VIP 的形式一样嘛，市场的那边设置你要花钱，你不花钱就有广告，你花钱就没广告。然后他因为支付接口是免费的嘛，你要想他免费提供，他肯定是想办法都要赚钱的。
1: 吉姆新闻记者查询发现 P 云停车平台即为 PP 停车平台，由深圳市神州路路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天眼查显示，深圳市神州路路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深圳市罗湖区。记者联系了深圳市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方表示此前这个公司因为弹广告被立案调查过，但最终因为该公司违法事实不成立而结案。
4: 我这边也不否认它有存在的一定诱导性，但是从法律的界限来看，它确实是不违法的行为。比如说我们这边尽量的去帮您去跟商家沟通，让他在以后再规范一点，把他这个广告的，比如说广告的那个字样，两个广告那个字再写得再大一点。
1: 北京卓浩律师事务所张健律师分析认为，消费者要当心优惠券连环套，警惕虚假宣传。领取停车优惠券，点进去却是其他广告，甚至要求输入个人信息，这属于典型的诱导点击和虚假宣传，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明确禁止广告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5: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8: 红绿灯方向盘。
0: 刚刚收到了一个 APP。叫 PP 停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过。微信当中呢，刚刚有朋友发信息过来，上铁旅客，他说呢，听了这期节目才知道，这个所谓的 PP 停车早已经是众矢之的了。然后呢，刚刚发信息，他说最讨厌的就是什么 PP 停车，烦不胜烦。就有广告可能不涉嫌违法，但是呢你广告的内容可能涉嫌违法，比如说你有诱导，对吧？比如说 你有误导，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0: 还有朋友说呢，家里的那个电瓶车充个电啊，也跳弹窗广告，很讨厌啊。刚刚呢，有一位朋友叫千万不要冲黄灯发来信息，他说是不是可以和交警部门来沟通一下，在涂山路和解放路的交口增设一个人行道的信号灯。我们刚就说了，他说这个信号灯这边应该是有的，但是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右转车辆，就是人行这个行人在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他和右转车辆确实存在冲突。那像这样的情况呢，你只有让，因为这边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也比较多，你可能让的时间就比较长一点。对，他说你看右转经常会排队转不过去，这个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些行人尤其是电动车，就是骑电动车的，他在停车等红灯的时候，你说行人绿灯你通过对吧，我右转车辆我让你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你行人信号是红灯的时候，你应该是等红灯啊，而且你应该是在停止线以内等红灯啊，但是呢电瓶车骑车人都很着急啊，就把车，他也等红灯，他不是说他闯红灯，他也不闯，他等啊，停在什么地方呢，非要越过停止线1到2米，在那个地方等，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着急，停止线以内就停不下你人吗？说实话，最主要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对吧，右转车辆如果要是不注意呢，非常容易和这个越过停止线的行人发生接触。所以就是因为有些人在停车等红灯的时候，我们说的是非机动车啊，电瓶车啊，越过停止线导致右转车辆右转受阻，这种情况我相信各位应该也遇到过。来，微信当中一个人走，
1: 信号灯是这样的，他骑电瓶车都是越过斑马线等红灯，你看哪个路口90%的路口都是越过斑马线骑到路中间等红灯。杭州骑电瓶车的素质真是一天一地，那杭州那不下来一个跟一个，你看那个视频，我这里好了，你想多快他一步，他想快你一步，都往前挤，往前都挤到路中间。
0: 我觉得啊，就是为自己负责，保证自己的安全，也要把车停在停止线以内等信号。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看到这样的视频，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信号灯是这样的，它起点命中都是越过斑马，都是越过斑马线等红灯。你看哪个路口，100%的路口都是。越过斑马线，骑到路中间等红灯。
8: 说的是有一些骑电瓶车的朋友啊，在等信号的时候呢，他等信号确实看了红灯，他没走，他在等啊。但是呢，他是越过停止线在等。说实话，第一个很危险，第二个呢，你影响右转车辆正常通行。而且呢，这种情况呢，说实话，这个确实不少见。微信当中呢，陈信是金就说了，他说越线停车严格意义上来说呢是等同于闯红灯，他算不算是闯红灯这个不太好说，他不像机动车呢有一个这个不按信号通行，这是一个交通违法。还有呢就是你越过停止线等红灯，对于机动车来说呢它也是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就是当遇到停止信号时在路口以外停车，它就是另外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了。来微信当中呢还有上车旅客，他说呢有些骑车人啊就喜欢停在右转车的必经之路上，他都不知道害怕啊，因为有的路口呢确实湿化的是有叫右转危险区啊，右转危险区，有些这个骑车人呢还就把车停在了这个危险区，估计是把那个危险区当成安全区了。孙先生说

有交警管的路口呢，就不存在这种情况。比如说解放路和范阳路的四个路口，对，这边确实管的比较好。每天在早高峰的时候呢，各站一个交警。你说这要多少警力？你不能市区所有的路口你都站四个交警吧？他说呢，但凡你越过停止线，都会让你退回去。他说呢，这个路口呢还有一个好现象，就是交警呢站在路中间来指挥交通，手势特别的标准。有些时候呢，看直行车辆比较多，会引导直行车辆往前走。这样的话呢，在绿灯的时候呢，能够多过一些车。确实如此，不少路口好像交警都有，因为有些路口呢，它没有湿化待转区，它会让你呢，这个包括左转车辆，包括直行车辆，它让你进入到待行或者是待转区域，对吧？他说呢，不过呢，有些司机看不懂交警的手势，就是不动啊，交警就是往前引导，他就是不动。交警是一遍一遍的吹口哨啊，打手势啊。因为呢，道路语言第一位就是交警的手势啊，就是因为道路语言有很多嘛，对吧？信号是道路语言，标志是道路语言，标线是道路语言。就像刚刚说的，交警的手势永远是在第一位的。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特别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再次提醒大家下班赶紧回家，今天傍晚将有强降雨，明天下午4点再会了。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是非题啊，一道关于爱的是非题，这是来自范玮琪的演唱，07年的一支作品。很多人对这首歌的第一印象呢，是那段非常优美的旋律，还有范玮琪清亮的嗓音。但是你仔细听歌词，会发现他写的其实是感情里面最磨人的一种状态，暧昧。歌里反复唱着我们从不开口的那个原因，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我想都是精准地戳中了那种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纠结还有期待，不敢往前一步是怕连朋友都做不成，不愿后退一步是因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这像极了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是非题。在当年听的时候呢，觉得是一种青春的遗憾，而如今再听或许更认同爱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一份清晰的肯定。模糊的拉扯消耗的可能就是两个人最宝贵的时间还有精力了。希望这首歌也曾经温柔地照见过你的心里某个需要被厘清的瞬间。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薄暮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好好爱个女孩，这是来自于张信哲在2017年的白色情人节，也就是2017年的3月14号发行的一首作品，也是内地音乐人小柯为他量身打造的。其实在张信哲的情歌宇宙里面，这首歌显得格外的朴实，没有复杂的比喻，没有痛苦的纠缠，只有一句简单也最坚定的承诺，我只想好好的爱个女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内敛的成熟的爱。在节奏越来越快啊，选择越来越多的时代，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情歌就像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提醒，爱不是计较得失，而是哪怕知道可能没有结果，依然愿意在当下给出全部的自己。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作为香港流行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张学友是被誉为是华语歌坛的第二代歌神，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的音乐才华还有独特的嗓音，让他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永远的偶像。凭借着多才多艺的演唱实力还有出色的表演，也创作了无数的经典，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传奇人物。刚刚我们听到的《等你等到我心痛》呢，也是张学友演唱的一支粤语经典啊。每次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多少回忆就涌上心头啊。能把口哨吹得那么顶级的，可能也只是张学友了。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这世界那么多人，有人说单曲循环的第37遍响起了那个走散的人，也有人说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还有人说听着听着这首歌就哭了，不知道是想念那个人还是想念那个曾经的自己。一首好歌有的时候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想说人生就像一趟列车，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站下车。所以在此刻，在你听到这样的一些歌声的时候，你会特别想把这些歌分享给谁，或者说你会因为这首歌而想起谁呢？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张碧晨王赫野的翻唱版本，这世界那么多人。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寂寞沙洲冷，周传雄的演唱。创作源头呢，可以说追溯到近1000年前北宋词人苏轼那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填词人陈信荣化用了这份古典的孤高和苍凉，把它移植到了现代人的情感困境里面。于是呢，歌里面有了白色油桐纷飞的离别，有了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喜悦的刺痛。周传雄也用他沙哑而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把那份拣尽寒枝不肯安歇的倔强和孤独唱得入木三分。还有编曲里面那抹清冷的西塔琴音，更是增添了一份宿命般的疏离。有趣的是呢，这首歌的意境仿佛也映照了周传雄自己的音乐之路，几经浮沉，在潮流之外独自前行，却始终有一份不肯栖的坚持。所以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个孤独灵魂的独白和一片穿越时空的寂寞的沙洲。也希望这首歌曾陪伴过某一个孤独时刻的你，毕竟沙洲虽冷，仍有星光可寻。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这首歌来自于周迅所演唱的一首伴侣啊，
1: 这是他当年也就是2007年在签约华谊音乐唱片的时候发行的第一支单曲。
0: 之前的2006年呢，对于周迅来说可以说是满载而归的一年，在获得了金像奖、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的时候呢，周迅也不忘感谢当时的爱人大齐。鲜明的爱情表白让音乐人一位词人获得了灵感，所以呢就为他写下了这样的一首伴侣的歌词，充满禅意的歌词让人体会到的浓烈爱情背后之后的坦然。一直以来呢，周迅对待爱情的态度都是非常积极的、勇敢的。他曾经说，我喜欢爱情这两个字看起来就觉得很温暖，我觉得只要有爱情就是完美的，除了亲情，爱情也是最重要的。周迅的这些话呢，非常真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爱情的态度，因为他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很虔诚的心态来对待爱情，与他来说就像是一生都在追求的一种信仰。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下面这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张信哲《信仰》。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

今年夏天来自于林志颖的歌。你是否还记得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旋风小子》呢？就是林志颖还有徐濠萦、郝邵文、释小龙主演的那部很逗的喜剧电影。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过，其实在那部影片当中，张震岳也是有出演的，就是扮演了铁鹰那个角色。那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公司呢是想安排张震岳走那种与林志颖抗衡的青春阳光男孩路线，可这条路呢走得并不成功。张震岳是一个很随性但是呢有极具个性的人，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来这个按照你给他划定的这个条条框框的路线去走。所以呢他曾经在一次采访当中说，他很坦白的说，虽然我已经出道很久了，但是对于现在娱乐圈的安排和做法呢都不是很习惯，很难去演各种效果和夸张的反应。其实我在想，对于那些演出来的完美形象，我们更喜欢的是具有真性情的艺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一听张震岳、蔡健雅重新演唱齐秦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恋上一个人呢，就是唱腔很深情很细腻的一位歌手游鸿明。分分合合，聚聚散散，爱情里太多东西无力改观，或许败于时光带来的更替，或许输给了外力强加的变换，甚至幼稚自我也会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可是至少彼此的心意相通啊，会定格一些难忘的瞬间。纵然不能够走到最后，每一次相遇也都会存放到最自然的位置。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苏慧伦《恋恋真言》。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浅浅的听，淡淡的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此刻要和你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的歌声是空灵的啊，只需刹那就把我们带入到了令人揪心的缥缈世界。他是许茹芸，那些云式情歌火遍大江南北的时候，还是在抄歌词的年代，歌声里有很多恍惚的美丽，有很多不能言语的故事，好像每个人的心碎都留给了自己。

许茹芸的独角戏。李宗盛评价许茹芸的柔情歌声说是一种火候，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学得会的。他的唱腔是悠远当中带着叹息的哭泣，带着一种触景生情的不甘，独自的心碎啊，这就是许茹芸。很多人第一次听他的歌就会被深深的触动，心生怜惜。芸式唱腔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这里是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也是嗓音非常的有辨识度的杨坤，我们听他的一首《爱和近处》。在杨坤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
6: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群孩在睡觉。
1: 啊，什么东西？我哪有？

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日。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0: 清晨，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卫城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外面的这个雨啊，时大时小的，提醒大家啊，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视线并不是特别的好，如果您是刚刚开车从地下车库出来的那一刹那间哈，您的这个后视镜啊，然后这个外边的这个玻璃啊，都会瞬间起雾，大家一定要小心一下哈。
0: 是，
1: 对。
0: 那根据预报来说呢，这样的这个天气哈，将持续到今天晚间的时候。明天的时候呢，会是阴天的天气，温度呢也持续保持在18到24度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哈，在本周的时候，我们大半部分的时间要和雨水的天气相伴。那在这样的天气过程当中呢，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带好雨具，准备一个薄的外套，以免万一被淋湿啦。这样的话也有一些 plan B 可以帮助你。
1: 是，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哈。那么在本周四的晚间，是本周四的晚间哈，
0: 21号，
1: 对，21号晚间呢，会有一个晚酒之夜的活动。
0: 是，
1: 在晚酒之夜是干啥的呢？送礼物，唱歌跳舞，电音 DJ。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那天晚上是我跟新词去，你不去看看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20号晚上啊，520的当天哈，
1: 是520吗？
0: 啊，不，
1: 五二一
0: 的当天。
1: 对，
0: 对，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在主舞台上会面了。
1: 对，
0: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1: 哎，我想在，我都连续三天晚上我都要去现场。20号晚上咱俩当志愿者，21号的时候我要去那什么。那个
0: 21号我们晚酒之夜是吧？
1: 22号我要去直播，23号你要去直播。你看我们
0: 对，
1: 我们俩这个多忙，
0: 衔接的可忙了。
1: 是，
0: 在晚酒之夜的这个活动现场呢，也有一些有奖问答的小问题啊，还有呢有请到网红歌手，给大家带来3首歌曲的翻唱。
1: 我跟你讲，歌曲挺多的，关键现场有很多的抽奖
0: 啊，还有乐队表演。
1: 对，
0: 就基本上歌曲结束之后，一个歌曲舞蹈结束之后，就会有一个什么小程序的抽奖。
1: 对，
0: 然后也会有一些现场的互动。
1: 所以您一定要来现场哈。好，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呢，因为昨天这个天气并不是特别的好，暂停了一天。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呢，今天的这个雨势啊，大概是在10点、11点钟的样子就会停了。那后续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蹦不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全媒体矩阵当中，会跟大家第一时间来分享。就即便下雨也不怕，我看现场已经搭了这个雨棚了，还是比较方便的。
0: 现场这个参加活动的商户们。活动还在持续当中，只是说咱们的直播昨天晚上稍稍暂停了一下。
1: 是，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那么在本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次蹦市中心血站的开放日的活动。那目前报名的这个席位呢，就不剩下多少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您要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带孩子来了解一下这个献血的无偿知识，包括献血之后那有哪些注意事项，同时血液进入到中心血站以后要经过哪些检测，都会带你亲自去看一下。同时这个血型是如何检测的，我们现场教您亲自来操作。
0: 那所以这样的一次活动也非常适合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一起，咱们去看一看，增加对于血液了解的一些常识，你也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无偿献血的事业如此之重视，而也希望全社会各界人士也都能够在这个意识树立起来之后，伸出我们的这个
1: 满腔的热血。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你这个一激动。
0: 我曾经在有一次献血的过程当中呢，就旁边遇到一个大哥，那个大哥呢，他呢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外地打工，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他坚持这么多年的，就是献血。他不仅是在外地在外地打工的过程当中，也有参与当地的无偿献血的事业。那回到家乡之后呢，他也是更加的不遗余力的，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来到了献血站、献血点， 哎，要进行无偿献血的这件事情。而且他细致到什么程度，他还能够和咱们工作人员来交流，说嗯，什么什么地方的人家的献血政策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他了解，
0: 对，他非常之了解。所以你就可以见得他对于，虽然说看上去好像就是身处在我们周边的普通人一位啊，但是他有拥有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瞬间在我第一次见面的我的眼中，他的形象立刻高大了许多。
1: 是，那无偿献血无上光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可以积极的投身到无偿献血的事业当中来。其实现在在这个大家可能对于无偿献血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但是您要放心啊，无偿献血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而且无偿献血是一件能够帮助他人拯救他人生命的无上的光荣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个呢向所有的无偿献血者表示最真挚的感谢，同时我们也呼吁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献血点参加无偿献血。
0: 是，
1: 好，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呢，我们要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非常的

0: 多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了什么话题呢？就是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就是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在刷抖音的时候都刷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你可能就会说到啊，蚌埠的很多的这个美食，也许你觉得这家店好吃，你觉得那家店好吃是存疑的，但是呢，就是整体来讲，我们是很有自信，觉得很不错的。
1: 嗯，
0: 然后有几个外地的姑娘就没吃到我们特别好吃的烧饼夹里脊。昨天有很多的那个听友跟我发私信，他说自称我没刷到那个抖音，你能把那个抖音发给我看一下吗？但是呢，我又很害怕，如果把那个抖音我发给他看了
1: 以后，这不是反向给人推波助澜来了吗？
0: 第一个是可能会反向的推波助澜，另外一个就你知道蚌埠人脾气就会很爆，
1: 就你这也可能人姑娘真的没吃到，对于人家的口味上来说，她就觉得一般。
0: 是，
1: 咱别就是给人家就是变成了网络暴力了。
0: 对，我又很担心这个，所以呢，我就没敢把那个公众
1: 链接发给人家，
0: 我就没敢把链接发给他。然后我之前发了一个朋友圈呢，发了一个截图呢，我也只是把那个图。
1: 内容的图，文字的图是吧？
0: 不是，就那个视频的截图发出来了，然后那个因为他那个是不能下载的那个抖音嘛，然后我就把所有这个人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然后他的名字啊，抖音号啊，什么东西的我都全部给引掉了。
1: 嗯，
0: 然后就有朋友就说，那么多好吃的烧饼夹里脊，你竟然都一个都没吃到，
1: 那只能说明他的功课没有做好啊。
0: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事情就让很，因为那底下的留言其实他的流量不是很大，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但是他底下的评论区炸开锅了。
1: 嗯，
0: 大几百条的朋友评论，
1: 他可能也没有想到。
0: 对，他肯定也没有想到，
1: 就泼天的流量就轮到他了。
0: 就其实点赞他粉丝也没有很多，他点赞也没有很多，
1: 就反而评论多，
0: 就评论很多，然后底下我看转发也不少。然后我就想说，那么多好吃的烧饼夹里脊，你竟然一家都没吃到。为此这位女生为了你，我跟新慈特别安排了一期今天吃点啥的拍摄。
1: 嗯，
0: 对，我们要为蚌埠烧饼夹里脊证明，就是好吃的真的很多。
1: 嗯，
0: 你给我回来重新吃啊。不对，你们一群人回来给我重新吃啊。
1: 所以我们带你去吃。
0: 对，然后我们安排了就是周三哈。
1: 嗯，
0: 周三我们要去到小好去拍一下这个烧饼夹里脊。
1: 嗯，
0: 对，你回来，我回头我会把这个链接我私信发给你的。
1: 啊，
0: 你记得你一定回来给我重新吃一遍。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哈。
1: 嗯，
0: 就烧饼夹里脊，什么样的烧饼夹里脊是好吃的，它需要具备哪些好吃的点
1: 元素？
0: 对，然后呢，
1: 条件，
0: 烧饼夹里脊这个夹除了里脊以外要夹哪些东西是好吃的。
1: 嗯，就是你比较喜欢里面夹些什么这个内容物，哪些菜品你觉得是口味上的 top。
0: 因为在咱们蚌埠烧饼夹里脊其实还有一些变种。
1: 变种？
0: 不对，那不应该叫变种，就是那怎么讲，
1: 升级的形态，
0: 就不同的形态。
1: 嗯，
0: 对，就不同的形态。
1: 嗯，
0: 就是它就是那个烧饼夹里脊，它可以用饼来卷。
1: 嗯，
0: 它那个烧饼呢，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烧饼。
1: 嗯，
0: 有那种
1: 手打的，
0: 有手打的，有那个炉子里面烙出来的。
1: 嗯，
0: 有烤箱里面烤出来的。
1: 嗯，
0: 有那种油酥比较多的。
1: 嗯，
0: 有那种像有那种圆形的那个烧饼里边就是那个更厚一点的。
1: 嗯，
0: 有点类似于钢贴二分之一钢贴那么大的。
1: 嗯，
0: 对，就它的形态，它的变异。
1: 升级款，
0: 对，它也不能叫升级款。嗯，我觉得只是
1: 花样翻新了。
0: 花样翻新，所以就咱们来把这今天咱们就把烧饼夹里脊这一个东西给说透了。今天，
1: 嗯，
0: 来朋友们，烧饼夹里脊需要具备哪些好吃的元素？
1: 嗯，
0: 对，然后呢，除了里脊以外，得加哪些东西？也不能说里脊，其实里脊还分为就是猪肉的跟鸡肉的。
1: 有半成品的里脊，也有什么现切的。
0: 对，
1: 现切的里脊。
0: 对，
1: 嗯，
0: 因为在咱们蚌埠人看来，里脊肉哈分为猪里脊跟鸡里脊，但鸡哪有里脊肉啊，真是的。
1: 鸡脯嘛，鸡脯肉嘛。
0: 对，但是咱蚌埠人统一叫里脊，也不知道为什么。好，今天我们就来说这个问题啊，什么样的烧饼夹里脊是好吃的。
1: 嗯，
0: 对，然后好吃的烧饼夹里脊需要具备哪些点。
1: 嗯，
0: 然后夹哪些东西是好吃的。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早安蹦蹦就可以了，或者是回复数字666。其实我说呢哈，就我今天放这个话在那放的，就烧饼夹里脊在蹦蹦可能味道有参差，因为每家的那个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可能有好吃有难吃，但你要说你找到一家很难吃的烧饼夹里脊
1: 应该也不容易，
0: 应该也不容易，
1: 对，毕竟整体水准在那儿摆着呢。
0: 你说烧饼放的烧饼单拎出来能有多难吃？但是有一种烧饼我讲真的真难吃。
1: 什么烧饼啊？
0: 就是那种饼放锅里边过的那种，油锅里面过一下的那种。
1: 那就不是烧饼啊，
0: 就是那种饼放油锅里面过的那种，
1: 那就不是烧饼，
0: 那个就很难吃。
1: 但我昨天在有一个那个朋友的评论区里面还看到了一个，就是他说我们的烧饼夹里脊不好意思，我只接受这种，就是你说的那样的
0: 啊，那难吃死了、
1: 就是整个那个饼是在油锅里面过一下的。
0: 就你知道那种烧饼夹里脊，你知道我吃的有点像什么感觉吗？我有几个比喻，意大利人吃到了菠萝馅的披萨，中国人吃到了草莓馅的饺子。这都是对祖宗大不敬啊！这个
1: 行为，如果按照以前这个家族对于自己家的这个生意的保护来说，这得被应该逐出族谱吧？
0: 然后、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菩提祖师对孙悟空说的：“你出去，你不要说你是我徒弟。”
1: 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啊，对于咱们蹦蹦的这个晚 CC 那套之一的烧饼夹里脊，你觉得在你吃过的在咱们蹦蹦地界儿哪家好吃？
0: 对，
1: 你认为一个好吃的烧饼夹里脊它需要具备哪些元素？
0: 你吃烧饼夹里脊都夹哪些东西？
1: 哎，才是你认为的顶配口感。
0: 对，那因为蹦蹦式的那个烧饼夹里脊，就是我觉得在三线四区吧，我觉得应该这样讲，三线四区都有这种 top 级别的烧饼夹里脊。
1: 对，
0: 你看龙子湖区的，我觉得像是味味烧饼夹里脊是不错的。然后如果是说它稍微变形的那种烧饼夹里脊的形态呢，就翟老太卷饼。
1: 翟老太它是用饼，
0: 对，
1: 那是水蛋饼，
0: 水蛋饼，
1: 水烙饼。
0: 然后就是你说的那个红叶村的那一家，就是那个雪花，不对，那叫什么来？
1: 我知道你讲那个，但我那天跟你说的我也很良心，就是我
0: 性价比极高，
1: 但我那天去吃的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觉得烧饼没有以前好吃了
0: 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老五牛肉汤旁边那个用干粉的那个
1: 智怀路上新怀菜场旁边，
0: 对，
1: 门口。
0: 然后就还有像是小好崩山区的小好，然后与会区的那个是与会区啊，特利亚美食街的那一家也有一家。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七中的那一家，
1: 天天排队七中的，
0: 七中就算与会区了，感
1: 七中算呀，怎么能不算呢？
0: 对，那与会区的就是七中的，淮上区的暂时不知道，
1: 大家
0: 淮上区的朋友自己补充，
1: 给我们补充一下哈。
0: 对，
1: 补充一下，你别说，哎呦，你们死了都补赠。
0: 与会区的还有那个老头的那个，就是那个米亚花园的那个
1: 。对，他没名字，就叫老头。
0: 就老头。
1: 对，但他也是那种随落饼。
0: 对，就是这几家，就是我觉得都是 top 级别的啊。对，所以今天就再说说哈，咱就来把烧饼夹里脊这个赛道，给说清楚。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的路况信息啊。156号路况信息员告诉我们说，解放路由北往南堵车严重。解放路由北往南堵车严重，凤阳路东西方向被北往南堵的车辆过不去了。这北往南怎么能出现？这很难。
1: 这不就意外了吗？是，
0: 对，这
1: 好。今天早间因为这个还有零星小雨啊，那大家在通行路上的时候，如果路面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多种互动参与方式向更多的朋友来传递。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0: 哦，好家伙，现在这个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嚯，这桥面上由南往北的这个方向拥堵的
1: 可精彩了，
0: 然后这个由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哎呦，从这个凤阳路这个位置上桥，然后到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这个桥面上都很拥堵，估计桥面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以至于连锁反应这个地方，所以呢，现在。

0: 解放路和凤阳路交叉口的方向，由北往南一直到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的桥面哈，拥堵非常严重。那同样的，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堵得也很厉害，可以说现在这个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南北双向都处在一个行驶非常缓慢的情况当中，大家行进到这个路况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好，小金呢？
1: 今天小朱，你说到的这个路况是在哪一条路上啊？北什么北向南的方向？
0: 我估摸着就是这个
1: 解放路，也是这个地方吗？
0: 对。
1: 而北向南的方向，我刚刚过来，从在桥顶处三车追尾的这个交通事故，交警正在处理。
0: 是，如果不发生追尾，
1: 就还比较畅通。
0: 对。
1: 还有王丽提醒大家啊，说是在大庆桥往北下桥的位置有点积水。
0: 是
1: 有点积水，
0: 然后呢，28号路况信息员告诉我们说呢，这个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北往南发生的追尾，还有解放路跨线桥的正中间发生了两车追尾，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两辆事故车辆停在桥边。解放路跨线桥，解放路跨线桥是哪？你想说的是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吗？因为凤阳路有跨线桥，跨了一个铁道线，
1: 给我们补充一下哈。
0: 对。好，那早间的7:24，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普京此次安排和中方期待。
0: 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
1: 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接下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1: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近日，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其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0: 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
0: 18号21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广东多有震感。
1: 16号，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坠河，截止到18号20点，事故已造成5人遇难，仍有5人失联。
0: 据票务平台的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45亿元，给阿妈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1: 6月26日至7月5日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

0: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铜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
1: 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八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
0: 当地时间18号，消息人士称，美方在最新谈判方案文案中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
1: 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战争结束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经收到相关方案。
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仍有多名即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未获得赴美签证。
1: 日前，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
0: 从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
1: 中央气象台18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8号20点至19号20点，山东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因为今天早上的这样的一个短时间的降水哈，降水的这个量还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大庆桥北啊下桥的地方有一段积水，而且呢，现在这个车辆呢在大庆桥北还比较多。你看，像是小许就说，我现在正在大庆桥北，他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看到这个地方的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很多的这个车辆啊，试图这个。避过这个积水的这个地方哈，所以呢行这个地方呢可能通行的秩序呢就混乱了一些，大家行进到这个路面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耐心注意一下。然后你看国际小孩也发来了，大庆桥由南下北下桥处的积水导致这个地方的这个通行比较拥堵，
0: 是
1: 水还可以，就机动车反正开的不要别太快，
0: 就是低速稳速通行的这个条件还是有的。
1: 对啊，那个再来把这个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由北往南的这个路况再补充一下哈，就是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的中间的位置发生了两车的追尾哈，
0: 由北向南的方向是吧？
1: 是。
0: 好，大家途经这个路段的话也要有这样的一个预判哈，提前避开这个事故的路段，能够选择绕行也可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问到大家，是就烧饼夹里脊这一个单品而言，你觉得咱们蹦哪家好吃？你认为一个好吃的烧饼夹里脊它要具备哪些元素，要具备哪些特征？你自己一般吃它的时候你
1: 夹哪些东西，
0: 夹哪些东西，哎，你觉得才是最佳搭配？
1: 我觉得最好的烧饼夹里脊哈，它就得荤素搭配，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物。
0: 咱不就是咱东方汉堡吗？
1: 哎，肉啊，蔬菜呀，那个豆制品啊，再加上碳水，你说夹在一起，你说它哪儿不健康？
0: 就是这种很均衡的感觉。
1: 对啊，那就是，哦，就是又营养又健康。你别说它是油炸的，那都是植物油。哇，人减肥的过程当中是要吃到油的，
0: 要吃点，要吃点。
1: 对呀，你说那烧饼烤制出来的，你说多好吃啊！那个
0: 现烤的，
1: 那碳水多油脂啊！那肉
0: 没有其他什么科技和狠活。
1: 对啊，
0: 那人家香一点的烧饼里面就猪油抹的那个馅儿，等于是它的馅。
1: 哎，人要吃猪油的。
0: 对，然后又抹点这个猪油馅儿，你看表面又有非常丰富的芝麻，
1: 对，
0: 提香。
1: 你要说那个什么猪肉吧，你少吃点，鸡肉你可以吧？
0: 鸡肉可以呀，
1: 对吧？
0: 怎么能不可以呢？
1: 哎，你要光说吃肉不行，你加个辣椒行吧？
0: 加辣椒可以。
1: 你加点韭菜行吧？你加点花菜行吧？
0: 那我一般还真不这样加，
1: 然后你可以加点豆。

0: 制品，大杆子小杆子你可以加
1: 啊，这可以，这可以，
0: 对吧？
1: 不仅可以，它还非常好。
0: 你说它哪儿不健康？
1: 嗯，
0: 你说它哪儿不健脂？我跟你讲，你吃个烧饼夹里筋，你吃完一口，你哭哭瘦五斤，我跟你说。那都是那个营养结构金字塔顶端的食物。
1: 嗯，
0: 那人家不是说什么地中海式的这种什么饮食结构吗？
1: 啊、哦，对对对，
0: 要一天吃的种类多。
1: 嗯，
0: 你说烧饼夹里筋能不能满足你这个一样东西吃到很多种？
1: 结构上是丰富的。
0: 对呀、啊，
1: 嗯，
0: 我真的是找不出任何烧饼夹里筋
1: 缺点。
0: 缺点我真找不出，你说唯一的一个缺点、
1: 嗯、
0: 就我胃太小。
1: 一个吃不了，是吗？
0: 一个吃不了，看搞谁脸看的？我这个妈的！蚌埠人再菜再菜的，也得拿一个烧饼夹个夹个一个里脊再夹的。
1: 对，不，但得看什么样的烧饼，谁家的烧饼。
0: 小好家我一个烧饼就够了。
1: 对他们家一个烧饼就够了。
0: 魏魏家我得，其实我一个也够。
1: 但是又有点瓤和，
0: 你
1: 觉得吗？就不像小好他们家就很扎实的那一个饼。所以问问大家你喜欢吃谁家的，而且就是在各家的烧饼夹里脊当中，我觉得好吃的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
0: 嗯，
1: 完全能够决定你买的这一份或者他们家的烧饼夹里脊能不能够达到巅峰的站位。
0: 哦，
1: 酱
0: 这种东西哈，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就甜酱啊不能太甜了、
1: 嗯，
0: 而且甜酱也不能太稠，因为有了人家的那个烧饼夹里脊，那个就是
1: 甜酱是块状的，
0: 都成块了，
1: 像冻一样，那才是，那说明它才真材实料，
0: 就是太稠的，
1: 浓稠
0: 我不行。那个辣椒啊，
1: 它还得是流动状态的，
0: 对，
1: 液体状态的，
0: 对。
1: 辣椒怎么了呢？
0: 辣椒就得那个油色明亮。
1: 辣椒还不能纯油辣椒是吧？
0: 就它里边可能要加点其他的香料吧，我觉得。
1: 起码得有点
0: 复合香型了，应该是。
1: 起码得有点什么十三香、孜然啊。
0: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那种纯辣椒榨出来的那个辣椒油才好吃了。就有的那个辣椒油，其实讲真的哈，有的人家的辣椒油有点哈。
1: 哎，就是烧饼夹里脊，就是在蚌埠地区售卖的哈，有的家的那个辣椒油，就是你看，就是我们自己家用那个热油
0: 轰也直接炸出来，激出来的
1: 辣椒的那个辣椒油的状态。但是有的人家的辣椒油它偏红，
0: 对，就感觉像是水兑出来的，
1: 对，就像那个汤，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像那种汤，而且是煮出来的汤，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它不是辣椒油。
0: 我吃的一家特别好吃的那个辣椒油，那个辣椒油我觉得比较好吃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就这么多家有名的哈，
1: 嗯、
0: 啊，其中的我没吃过哈，你们帮我说，其中到底有多好吃？我没吃过，我不知道啊。就是那个特利亚美食街里面的那家、
1: 嗯、
0: 叫烧饼夹里脊的那家店，
1: 嗯，
0: 他家那个辣椒油我很喜欢，
1: 嗯，
0: 对，就香的嘞，香的掉眉毛，嗯，来关注几条即时路况信息啊，橙色告诉我们说，圈第一路。到智怀路到凤阳路双向堵车，
1: 嗯，
0: 你下雨吗？那个地方往凤阳路转又转不了。
1: 然后他说从狗市开到凤阳
0: 路交
1: 叉口，凤阳路交叉口要花了10分钟，有点堵嘛。
0: 对，段轩，
1: 段轩也说到说解放路立交桥由东向西的上桥处，这又改方向，由东向西的上桥处有一辆公交车和一辆私家车停在了最右侧的一条车道上。
0: 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由东向西，胜利路上啊，
1: 那不就胜利路吗？
0: 啊、哦，
1: 桥上是吧？
0: 嗯
1: 嗯，上桥口这个位置。
0: 有朋友问，七中四城没吃过，没吃过，因为我每次到七中那个位置的时候，那
1: 他就去无忌了，
0: 我就去无忌大排档了。
1: 嗯，
0: 对，
1: 同样是排队，他就去无忌排了。
0: 对，我去
1: 到他喜欢站在门口排。但他们家排队的盛景跟小好他们家有一拼。
0: 对，
1: 嗯，
0: 但是因为小好我可以刷脸嘛，
1: 嗯，
0: 就舔着脸就想着你可能给我做一个。
1: 注意关键词，你可能显给我做一个。其实他们家的也是好吃的，但如果这二者要非得选，硬着头皮选。
0: No, 不行，我那天我去到、
1: no, 选小好家，
0: 我去到齐总，我去尝一下到底有多好吃，就他家好吃到。
1: 他们家烧饼也是自己手做的，
0: 手打的，
1: 手做的，
0: 嗯
1: 嗯，也是手做的
0: 啊，
1: 嗯，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好吃的程度在哪儿呢？我觉得他们家就是在于酱，
0: 嗯，
1: 对我来说。

0: 所以他可能对他来说那么多人排队，他再换一个工具使用就浪费时间了。对，
1: 其实我还知道有一家，我也
0: 但老板
1: 买的比较多，就是香榭兰亭的有一家，
0: 嗯，
1: 很窄的一个门脸的，
0: 嗯，
1: 他家生意也很好，就是。
0: 嗯，
1: 他没到那么有名，但是你知道商品家里集这种东西就跟每个小区附近都会有一个包子店生意很好的是一样的，
0: 嗯，
1: 他们家至少满足了香榭兰亭的那附近的这个居民的商品家里集的需求，
0: 嗯，
1: 关键他们家的烧饼，第一个烧饼是现打的，
0: 嗯，
1: 第二个他们家的那个辣椒挺好吃的，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一个烧饼家里集好不好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中还有就是酱的口味，
1: 是，
0: 嗯，
1: 然后呢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那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健康加油站，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
0: 早安蹦蹦。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我跟你说，我家宝宝出生没几天脸就发黄，我当时吓得不行，特别担心。
9: 我家宝宝也是，几乎每个新手爸妈都会遇到这个难题，就怕宝宝肝脏有问题。
1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主任护师苗从燕。
11: 几乎所有新手爸妈都会遇到一个让人紧张的问题，新生儿黄疸。宝宝出生没几天，原本粉嫩的小脸、清澈的眼白突然泛黄，难免让人慌神。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要不要立刻照黄疸？其实不用过度紧张。今天就把家长们该知道的关键信息说清楚，帮大家轻松应对。首先要明确，绝大多数的黄疸是生理性的，无需过度焦虑。据统计，90%的足月儿和80%的早产儿都会出现生理性黄疸，这是宝宝出生后的正常生理现象。原因很简单，宝宝刚出生时，红细胞代谢速度快，破坏多，产生大量的胆红素，而宝宝的肝脏还没有发育成熟，就像刚上岗的新手员工，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不足，多余的胆红素堆积在体内，会造成皮肤和黏膜的黄染。生理性黄疸有明显的规律，通常在宝宝出生后2到3天出现，4到5天达高峰，1到2周后会自然消退。判断的关键是，只要宝宝吃奶有力，精神状态好，体重正常的增长，家长唯一要做的就是让宝宝多吃多拉，因为胆红素主要通过大便小便排出，吃得越勤，拉得越多，胆红素排出就快，黄疸消退也会更顺利。其次要警惕，别把病理性黄疸当成生理性的，出现危险信号必须立即就医。如果宝宝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及时联系医生，不可拖延。一是黄疸在出生后24小时就会出现，属于异常早发；二是黄疸蔓延于脚心，说明胆红素水平可能已经偏高；三是持续时间过长，足月儿超过2周，早产儿超过4周仍未消退；四是宝宝出现嗜睡、不爱吃奶、哭声尖直、身体发软或者发硬等异常状态，这些都可能是胆红素过高的危险信号，需要医生紧急评估治疗。很多家长关心在家怎么护理，晒太阳有用吗？其实晒太阳退黄的作用非常有限，阳光中的蓝光成分虽然能够降低胆红素，但需要宝宝裸露大部分皮肤，长时间照射不仅容易让宝宝着凉晒伤，其强度也远远达不到医院蓝光治疗的标准，因此不建议依赖晒太阳退黄。在家正确的护理方式很简单， 频繁哺乳，每两到

0: 三小时一次，保证宝宝摄入充足的奶量，从而产生足够的尿量和大便。同时密切观察宝宝的精神状态、吃奶情况和大便颜色，有异常时及时留意。最后想告诉各位家长，绝大多数宝宝黄疸无需任何治疗就能自行恢复，即便需要治疗，医院的蓝光治疗也相对安全有效，副作用极低。家长朋友们不用整天盯着宝宝的肤色纠结，而是要学会观察吃奶、精神、大便这三个关键要素。如果有任何不确定的情况，及时带宝宝去医院监测经皮胆红素，可以无痛苦快速的检出。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接回来，这是咱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卫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校内查青思。
0: 嗯，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上面家里鸡啊，哎，然后我们今天把上面家里鸡
1: 说透了。
0: 对，因为就是前两天哈、啊，抖音上有一群来自我看 IP 地址是江苏的女孩们哈、来到咱们蹦蹦，没吃到好吃的烧饼夹里脊，
1: 有点遗憾，
0: 对，
1: 离开了。咱们诚邀他们几位，或者是对于咱们蹦蹦的这个美食、这样的一些小吃有着很高期待的朋友们，再一次来到咱们蹦蹦，就参照咱们给大家的推荐，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有一些这个美食博主啊，他的这个推荐的权威性
0: 存疑，
1: 哎，对对对，不一定非常的客观，虽然说口。

0: 味这个事情啊，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和标准。但是在蚌埠这个地界当中，做餐饮赛道、美食赛道的各位商家们，能够在这立足扎根且持续多年，一定是有自己过人之处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烧饼夹里奇哈，
0: 咱们大家共同来评价一下，你觉得作为一份烧饼夹里奇，怎么叫好吃法？它得具备哪些要求？
1: 是
0: 你认为里面得夹点啥，这烧饼里夹点啥才算是一份烧饼夹里脊好吃的顶配。
1: 对，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啊。
0: 哎，
1: 比如说武昭远就说，现在的烧饼夹里脊的摊位是不是茄子都是1.5块啊，薄薄的几片茄子总觉得有点小贵。摊主说茄子吸油所以要贵一些。
0: 不是吸油合理，吸筋不没有道理吧。
1: 然后大总统说我不理解啊，里脊卖8块钱一片的，
0: 它那个是猪肉里脊，
1: 很大的一块吧，
0: 很厚的，
1: 对，它是厚切
0: 的。一般对它如果一般卖到这个价位的里脊，它就是比较厚实的。
1: 对，
0: 我也有同问，就是宁宁的这个问题我也有同问，就是肖战上次来蚌埠拍戏的时候吃的那家烧饼夹里脊，大家有吃过吗？他们家好吃吗？
1: 说真的哈，我在小的时候，如果我去逛那个花鸟市场的面酱街的时候，我去吃过他家的。无功无过吧，我觉得。就你说他是一个，因为
0: 多经验好像也没。
1: 在我这吃烧饼夹里脊的这十几年的经验当中，
0: 你凭什么十几年？
1: 我下不得十几年的。就我烧饼夹里脊吃的这十几年的这个当中啊，
0: 你看20多年吧。
1: 然后呢？我吃过蚌埠市大街小巷很多烧饼夹里脊，你说他家给我留下了什么好的印象？没有。你说他们家给我留下什么坏的印象？
0: 也没有。
1: 所以就
0: 所以为什么肖战要去那家吃啊？
1: 就可能就是
0: 在那拍戏巧了，
1: 就巧了，就是
0: 各色的
1: 不知道哪有卖的，然后说啊，那小吃街里面有东西，他助理可能就去买了，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原因。
0: 那是说明
1: 而且那家位子在整个面酱街里面位置也是比较好一点。
0: 那只能说明他助理拱客没做好，
1: 就是他就想吃就想尝尝，一个想吃一个想完成任务，
0: 一个有是吧？
1: 对，然后他那又有，那不就是这样吗？对吧？
0: 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小好家和七中那家那个烧饼夹里脊啊，有朋友说福生就说小好家辣酱更突出，七中的甜酱更好吃
1: 啊。然后呢，这个五号路况信息员告诉我们说，双墩路职教员南门路面有积水，大家谨慎通行，最好提前绕行。双墩路职教员南门路面有积水，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绕行。
0: 郑女说，我觉得炸东西应该都差不多吧，我也觉得得酱调的好，我一般都是里脊、青椒、大杆子。哎，这是很多蚌埠男同胞们吃烧饼夹里脊的标配哦。
1: 是。然后还有朋友说啊，两个烧饼一个里脊一个青椒一个大杆子，多甜少辣，多放点孜然。
0: 那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多辣少甜。郭希儿说，我就觉得饼得酥，肉得嫩，酱要鲜，辣椒油要香。一般来说我就是一个里脊，一串金针菇，一串干子，一串土豆，一串青椒。辣
1: 不少了，兄弟，咱吃的不少了，这预算。
0: 哎，他这个就是照着一个汉堡的标配去加的。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就是一个好吃的烧饼夹里脊，蚌埠人最高的这个要求呢，是希望他现打的。然后呢，就是妥协的呢，现在好，您要是预制的，我也妥协了。
0: 你说烧饼对吧？
1: 对。
0: 你
1: 要是预制的烧饼呢，反正你要是复烤一下呢，我要
0: 是就
1: 是
0: 口感还不错，
1: 就现烤出来的其实是还可以的。但是呢，其实对于蚌埠人来说呢，如果是一个预制的烧饼胚子啊，然后就是这样做啊，多少有点遗憾，存有遗憾。就是你这怎么办呢？就
0: 忍了，
1: 对，就来都来了，
0: 来都来了，
1: 凑合吃呗。是，
0: 它是不至于难吃，
1: 对，它也不至于难吃。
0: 但是你说让你主动选择的时候，你一定会选择比它更厉害的。
1: 对，因为烧饼有很多种啊，一种呢就是，烤箱里边烤出来的，从烹饪手法上面来说呢，烤箱烤出来的，还有那种炉子里边的那种，用炭火烘出来的，
0: 它不一样，
1: 然后切出来的，
0: 对
1: 这种。然后呢，从形状上来说呢，像小好的这种斜底烧饼，
0: 他们家烧饼就是比较长，
1: 对，
0: 一个烧饼有我的
1: 小臂，
0: 有一个成年人小臂那么长。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那种四四方方的那种烤炉里面烤出来的，就原来那。

0: 种
1: 啊，有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锅贴里面出来的这种圆形的
1: 圆形的
0: 圆形的烧饼，厚一点的，
1: 对它的这样的烧饼就是有它的那个剖开之后，它的这个横切面是有气孔的，
0: 对
1: 对，然后表皮一面是比较烤的，有点硬度，另一面有点焦脆感。
0: 但是这种烧饼呢，你说这种炉子炭火烤出来这种圆形烧饼哪家好吃呢？其实原来有一家特别好吃，但是现在不做了。你也知道的，就是原来老二钢铅笔厂宿舍门口有一个小巷子，
1: 嗯，
0: 有一家人做的，
1: 嗯，
0: 它里边有这种普通的圆形烧饼，上面撒满了
1: 芝麻的那个，
0: 然后还有就是白糖的。
1: 他们家是只卖饼的吧？我记得
0: 对，他们家只卖饼，
1: 是不是？嗯，
0: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吃过，如果您吃过，我只能说呵，您是老吃家，您吃商极高，
1: 嗯，
0: 你没吃过，说哈，你真的很遗憾，
1: 有点遗憾了啊。
0: 他们家芝麻撒得足足的，在那个表面上，嗯，你真的看不到任何一丁点没有芝麻的地方。
1: 他们家也好像也是那个猪油火的那个馅儿抹在烧饼里头的，
0: 对，所以它的这个油酥
1: 就很香。
0: 对，
1: 韩说看到这个问题，我只想让大家避雷一家烧饼家里。
0: 你说说
1: 我们听听。说在咱蹦蹦蹦蹦站，就蹦蹦老火车站西边
0: 啊，
1: 有一家烧饼家里脊
0: 啊，
1: 我的妈了，也怎难吃。
0: 西蹦蹦火车站西边，
1: 就是以前那个什么铁道大酒店那边，
0: 不会是淮河路上靠近火车站的那个地方吧？
1: 就是那边吧，那边好像有好几家哎。
0: 不是，我想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
1: 机缘巧合情况下跑到那儿去吃？
0: 如果你不是住在那个地方的朋
1: 友，如果你不是外地的朋友，
0: 对。
1: 而且还得是第一次来的那种。
0: 如果你不是住在那个火车站那个那个淮河路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楼上的那个小区里边的那个居民，
1: 这人家才都知根知底的，才更不会愿意去那吃。
0: 我其实是不清楚你是怎么吃到这一家的，
1: 怎么个机缘巧合在那儿买到的。
0: 对，就这你能吃到他家，我也觉得是很纳闷。
1: 他想呢，怎难吃到什么程度，朋友们，金针菇都咬不动。我去年在那里买过一次，那是我唯一一次吃过的可以用难吃来形容的烧饼家里脊。
0: 你先听听这个地儿，
1: 它就不能够有好吃的东西存在。
0: 对，
1: 古往今来，对于
0: 全国各地，
1: 它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很奇妙的、很统一的这种意识、
0: 刻板印象。
1: 对，就是这个地界周边都没有好吃的。
0: 对，
1: 有吃的吗？有。好吃吗 ？No。
0: 有人去买吗？有。有人找后账吗？没。
1: 咋找？
0: 有没有说四声流口水、咽口水了？没有。我跟你说，烧饼家里脊，哎，我一个从小吃到大的人，吃了十几年的人，我今年20岁哈，我吃了十几年。
1: 哎呦我的妈了，我都不能听的话。
0: 有朋友讲？几乎所有慕名打记者大王说，几乎所有来蹦蹦打卡的人都会被鸡美丽而口感惊艳到。
1: 是，只要就是你不要对于这个部位有一些啊联想的那种不好的联想，它真的口感非常好。
0: 我说真的，吃了鸡美丽人会变美丽，吃了鸡美丽事事都如意。
1: 嗯，
0: 哎，我这哎这个口号怎么样？
1: 棒！
0: 吃了鸡美丽，人会变美丽；吃了鸡美丽，万事都顺意。
1: 棒！然后你还差一句，我为鸡美丽
0: 代言。你说我，我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我为鸡美丽代言。
1: 我呸！说你吃20多岁小伙子吃了10多年，哦西，
0: 这个话不就是谁先说算谁的吗？你现在又没有人能抢我话筒，
1: 但是我
0: 也没有人能一脚把我踹飞，除了你。
1: 但是我可以，对啊，我可以手动把你闭麦。
0: 闭麦。
1: 一所言语说，张公山五村军修所那个地方的刘记，你们吃过没啊？
0: 没。
1: 没，他说你们可以去试一试。
0: 他还说新一绿洲门口有个老奶奶卖的烧饼家里脊也好吃，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1: 新一绿洲，那超过了我们活动的半径，但是可以有机会下次去尝一尝。
0: 哎，就刚才我们说了，3线4区哈、啊、都有自己家好吃的烧饼家里脊、淮上区的朋友你们在干嘛？
1: 淮上区的朋友们，把你们那个片区好吃的烧饼家里脊拿出来晾晾。
0: 淮上区朋友哈， 就你们早饭你们不说不参与也就算了，烧饼夹里脊这个东西你这个赛道你们还不参与吗？
1: 怎么烧饼夹里脊也是早餐的一个品类呀、
0: 啊、烧饼夹里脊算早晚餐的品类，
1: 对，就早中晚，
0: 对，早中晚品类，
1: 只要它营业你就可以买，
0: 就
1: 买得到。
0: 环上区的朋友遇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环节的时候，你们是真不参与啊，
1: 你们大方点儿。那我向我旁边这个人学一学，他都说他20多岁吃10多年，
0: 因为就是每次一到好吃的这个赛道里边，
1: 他们都显得很羞涩。
0: 对，
1: 不知道为什么。
0: 但是如果你要说淮上区就那种硬菜的那个话题的时候，淮上区的朋友愿意
1: 又炸锅了。
0: 对，但是一到这种比较不是特别昂贵的东西的时候，淮上区的朋友就很沉默。怎么搞的？淮上区的朋友这么有钱，只吃硬菜？
1: 不，他可能他们的那个是。鉴于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习惯作息，可能他们的早饭就直接跳过了
0: 啊。
1: 小何一说，我喜欢吃里脊，吃干子是吧？里脊干子、蘑菇、土豆片儿、土豆片儿一定得是烤的焦焦的。哎，土豆片儿也有说法，
0: 土豆片儿不能太薄。
1: 对，第一不能太薄，第二不能是单土豆片儿。好吃的土豆片儿，它。怎么都得裹一层薄糊
0: 啊
1: 啊，那才好吃啊。
0: 回我没吃过，我只吃过裹糊的茄子片，土豆片我怎么没吃过裹糊的
1: 啊小伙家们家土豆片也有点，
0: 我没在小伙家吃过土豆片，但是我吃到目前为止，我吃这十几年不太多的经验，我吃到的土豆片都是没裹糊的。
1: 回你这个吃了十几年年方20多的这个小伙子，你这个吃上
0: 但是
1: 要扣分了哈。
0: 但是果户的哪些东西是果户的？乌龙牛是果户的，
1: 乌龙牛果户，对
0: 对。然后那个茄子是果户的，因为如果你不果户的话，它那个吸的油实在是太多了。
1: 然后呢还有就是有的家卖的那个鸡肉串是果户的，
0: 就果户的鸡肉串我觉得就算了吧。
1: 哦，好吃，就在特利亚里面。
0: 我知道那家果户的、
1: 哦、好吃的，
0: 但是我说真的，
1: 但他们家如果果户的那个鸡肉串，我就不建议你夹烧饼了，你就
0: 单吃、
1: 啊、对，你就单吃。
0: 是 F 开头的那个姓吗？
1: 对对对对对对，他家那个鸡肉串果户了也蛮好吃的。
0: 嗯，你去试试那个，就是那个 F 家开头的那家旁边的那家烧饼夹里脊。
1: 嗯，
0: 然后
1: 酱也好吃是吧？
0: 他家酱也很好吃，就炸的也很好吃。
1: 嗯，还有一家就是最近发现的，任之清说的这一家，水游城7号龙虾往里面走一点，有一家烧饼夹里脊，他们家也是烧饼现打的，也好吃。
0: 跳跳糖说，味味的土豆就是果糊的呀，但是我不吃，我就很，我跟你讲，我烧饼夹里脊我夹哪些东西？
1: 他是不夹土豆的，你知道吧？
0: 我是不会夹土豆的。
1: 他不像我，对我来说，我的标配是什么啊？烧饼夹里脊。里脊那是不容置疑的，一定得有。
0: 里脊我得加两个，一个猪的，一个鸡的。
1: 看给你美的，
0: 就是一个猪的，一个鸡的，然后一个辣椒，然后再配上一个大杆子，如果没有大杆子是1块钱三个的小杆子，然后再配上，就如果当天我预算足够的话，我还要再炸一根腊肠，老板给我炸透一点。
1: 单吃是吧？
0: 不，我夹在里边。
1: 那我不是。
0: 然后那个老板那个腊肠，请你给我剪断，剪个3-4节的那种。
1: 哦。
0: 对，你别给我一根放进去，你给我剪断一点。
1: 要求还挺高。
0: 哎，老吃家就是这样子的呀。
1: 但因为本人这个小鸟胃的原因啊，我一般夹的标配是什么？基础一定得有的，里脊得有。
0: 对。
1: 然后就是土豆，我要夹个
0: 土豆。猪的还是鸡的？
1: 你得去看他家有啥喽。
0: 嗯，
1: 猪的鸡的我都可以，但我只夹一个就行。然后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里脊，要有一个土豆，
0: 我要有，
1: 这是我的标配。
0: 我要有辣椒。
1: 哦，我不要。
0: 但如果你说我空口吃的话，我要去烧饼夹里脊摊吃那种炸物哈，
1: 嗯，
0: 我空口吃的，然后我可能就会选择像是那个叫什么，就那个千，对，那个
1: 前掌节，
0: 那个不是前掌，那个是豆皮，
1: 豆节，
0: 嗯。这个我要有，然后还有这个炸的茄子，一定要果户炸，然后那个乌龙牛，如果他们家还有炸鸡腿的话，还得有个炸鸡腿，就是如果是吃炸物单炸的话，就这些东西。哦，还有鸡美丽。
1: 对啊，怎么能少了它呢？
0: 对，
1: 我要单炸的话，我就鸡美丽一定要单炸，
0: 对，
1: 不要夹，然后要一个土豆，
0: 是，
1: 志比天高说，我认为烧饼夹里脊除了小好之外，就是二钢菜场那个味味，他们家甜酱是纯糖熬的。
0: 对， 我有老板美心，你们给用。
1: 我以前有试过啊。